0: 受理。
1: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先介绍到这儿。时间上呢，初级、高级已经是考试结束，那么重点呢，对中级提出了一个提示信息。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考试的时长呢，也有相关的变化。节目结束之后呢，如果大家呢有这方面的咨询的问题，也可以联系节目组，拨打电话22778962277896。好，最后再次感谢王局长，感谢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如果您还有哪些问题，可以同一时间来准时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下期再会。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请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5: 我是李红。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4: 杨猛在市信访局主持召开信访重点事项调度会时强调，适应当前新形势，创新工作新机制，全力推动全市信访工作提质增效。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

0: 朝阳，行香热力客服中心党支部，访民问暖惠民生，用心守护千万家。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9号，市委书记杨鹏在市信访局主持召开信访重点事项。

0: 安排部署近期信访重点工作。他指出，信访问题化解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按照上级关于信访工作的新政策新要求，把做好信访问题化解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检验，作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际行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切实加强全市信访系统干部队伍建设，选优配强一线工作力量，不断提升综合能力和战斗力，完善工作载体，拉高工作标尺，打造一支有激情、有耐心、有担当的信访铁军。要持续完善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正向激励与责任倒逼机制，压紧压实受理、处置、监管全链条工作责任，严格落实市县乡各级领导干部包案制度，推动信访问题吸附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要抓紧抓实重点信访问题化解，建立清单台账，创新有效举措，全程跟进督办，推动重点信访问题源头化解、多元化解、依法化解。要强化向上沟通对接，积极争取政策指导支持，推动疑难复杂问题更快落地解决，全面提升全市信访工作质效，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7月27号，市政府召开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主持并讲话，市领导崔耀鹏、钱丽霞、李亚林、王峰、于海峰、韩飞、尚秀伟参加会议并做工作部署。会议指出，当前正处在上半年收官、下半年开局的关键时期，全市上下要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紧盯市级20项重点任务，逐项细化方案，层层压实责任，以重点领域突破带动全域工作提升。要全力抓投资促消费，紧扣6张网建设布局，加快水利工程、地下管网、道路交通等项目谋划储备，梯度培育新增规上线上市场主体，从严把控统计数据质量，持续蓄积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要高标准建设自行车之城，持续办好品牌赛事，推动骑行经济、特色产业、文旅消费深度融合。要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夯实乡村全面振兴根基。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紧盯汛期防汛、工矿施工等安全生产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深化大气污染防治治理，扎实做好信访维稳、风险防范化解等工作，全方位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持续强化政策业务学习，牢固树立增比站位争先意识，主动向上对接，积极向外争跑，全力争取政策、项目、资金支持。要始终站位全局谋发展，下沉一线摸实情，凝聚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参加会议。
0: 7月29号，新能源商用车基地建设调度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郑传骥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长城汽车要抢抓发展机遇，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丰富产品品类，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要加快搭建协同服务平台，吃透用好各项有利政策，打通产业发展要素堵点。要深化企地联动，吸引配套企业集聚发展，加快新能源商用车基地建设步伐。7月29号，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陈冲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围绕中心城区发展，壮大经济体量，提升城镇化水平履职尽责，聚焦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科技创新、农村三资管理等，深化调研协商，精准议政建言。要以严实举措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履职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要充分动员全社会支持大气污染治理，为建设太行全城美丽邢台贡献政协力量。
1: 当前绿色骑行已成为短途通勤、日常出行、休闲健身的重要方式，为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培育文明出行良好风尚，绘就自行车之城新画卷，是文明办

0: 向全体市民发出倡议：一、争做绿色出行示范者，广大机关干部带头骑行通勤，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市民朋友短途出行优先选择自行车，主动减少机动车使用频次，将绿色理念融入日常生活，以绿色出行守护城市生态底色。二、争做文明骑行践行者，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逆行，不闯红灯，过路口斑马线时主动减速慢行，礼让行人，车辆有序停放，不占用盲道、消防通道，不影响他人通行。三、争做骑行活动参与者，积极参与巾帼骑行、家庭骑行、节假日主题骑行等特色活动，依托骑行驿站、骑行线路，开展骑行安全科普、技能经验交流、文明风尚引导等文明实践活动，让骑行实践浸润城市文明。四、争做骑行风尚传播者，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绿色骑行、文明出行理念，讲好邢台骑行故事，带动更多群众转变出行方式，养成骑行习惯，营造人人爱骑行、骑行讲文明浓厚氛围，打造流动文明风景线。全程骑行，温暖同行，让我们从现在做起，携手擦亮自行车之城文明底色。邢台市文明办，2026年7月29号。民生无小事，冷暖系心头。邢乡热力集团客服中心党支部坚持以党建引领提升供热服务，深耕邢小暖党建服务品牌，用心用情守护千家万户的温暖。
1: 你好，您办理什么业务？
2: 我想办一下这个更名过户这个业务。
0: 在邢乡热力集团客服服务大厅，工作人员正在为市民办理供热过户、信息变更等业务。在线下业务的基础上，客服中心全天候开通供热服务热线，统一承接市民咨询、报修、投诉工单。邢乡热力集团客服中心职工高军业：
1: 线下大厅和服务热线呢，是我们对接群众的前沿窗口。我们每天都会接受一些用热业务，我们逐条登记台账，依托党员服务团队呢，形成闭环处置流程。对于群众反映的每一件取暖问题，我们都会快速跟进落实，及时反馈。
0: 复杂供暖诉求如何快速处理？党支部创新推行联合问诊加专家会诊处置机制，利用夏季空档梳理往年疑难供单，通过数据研判、入户回访排查，找准问题根源，提前消除冬季供暖隐患。邢乡热力集团客服中心党支部委员、副经理田德静：
3: 诉求呢也是当日分流，难题呢也做到了联合研判，绝不积压群众的供暖问题，用扎实的服务化解百姓的取暖烦心事。
0: 聚焦群众办事堵点难点，党支部以党员骨干牵头推进服务数字化升级，搭建线上掌上营业厅，实现21项高频供热业务掌上办、线上办，依托智能热线系统构建24小时诉求处置闭环机制，大幅提升诉求响应和处置效率。市民侯杰：
4: 以前办理供热优惠得去大厅办理，来回折腾的挺麻烦的，现在在那个掌上营业厅功能特别好，特别齐全，在家用手机几分钟就能办好所有事儿了。
0: 持续延伸便民服务触角，依托小暖爱心驿站、红梅服务室等服务阵地，该党支部常态化开展结对帮扶、上门服务、公益志愿等暖心举措，10余年来累计开展上门服务2600余次，爱心捐赠100余场。近期，邢乡热力集团客服中心党支部荣获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邢乡热力集团客服中心党支部书记、经理杨玉清：
5: 各类荣誉是群众对我们客服工作的认可，更是一种鞭策。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大厅的窗口，升级热线功能，完善咱们掌上营业厅的服务模块，擦亮邢小暖这个服务品牌，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
6: 日前，2026邢窑陶瓷烧制技艺培训班在临城县邢窑文化博览园开班，培训将持续至8月底，参训学员包括非遗爱好者、教育行业从业者以及高校在校生等。培训班采用

0: 理论教学加实操实训加现场研学立体化教学模式，邀请行业专家、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面对面讲解。授课范围覆盖邢窑文化溯源、原料配比、成型工艺、施釉烧制等邢窑陶瓷烧制技艺全链条内容，精准贴合行业人才成长需求。培训班以传承古法技艺、培育专业人才、赋能产业创新为核心，旨在弘扬传承邢白瓷文化，助力邢白瓷文化产业振兴。
1: 近日，甜蜜之行全编音乐会在百泉渊水公园精彩上演。当天下午，音乐会以路演计划拉开序幕，采用自由开放的演出形式，还原音乐最质朴的表达。随后进入经典歌曲大合唱环节，观众或轻声跟唱，或静心聆听，歌声与欢笑声交织成一片。最后的抢麦互动环节，鼓励现场观众主动登台献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活动以泉水为目，音乐为媒，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欣赏，现场互动热烈，为夏日的公园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与生活气息。
0: 下面播送7月28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广宗县3.76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市高新区3.98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9微克；宁晋县4.01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巨鹿县4.066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临溪县4.07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9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沙河市5.356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南河区5.20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萍乡县5.16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8微克。南宫市4.76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1微克；星河县4.73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
1: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N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

0: 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乐盛，润泽万家。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

0: 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

0: 拨打新闻热线，航分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关爱儿童，让爱成长，关注儿童成长，共创美好未来。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0: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0: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0: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0: 成长N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

0: 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4: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财政局，带队负责同志是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立强。王局长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感谢航风热线栏目给我们提供倾听群众呼声、接受群众监督、宣传财政政策的平台，同时也借此机会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财政工作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真诚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4: 好，再一次欢迎王局长。今天和王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财政局农业农村科科长王建芳、会计科二级主任科员杨红艳和社会保障科副科长葛光义。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财政运行、财政保障、以及会计证考试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财政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王局长，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以来我市的财政运行的整体情况，请您介绍一下。
5: 今年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强化预算执行管理，加强基层三保和重点领域保障，防控政府债务风险，全市财政运行基本平稳。收入方面，通过财税部门联动、巩固培植税源、积极盘活存量资产等措施挖欠增收，一至六月份，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147.4亿元，同比增长2.1%，其中税收收入累计完成72.3亿元，同比增长3.6%，非税收入累计完成75.1亿元，同比增长0.8%。支出方面，坚决落实习惯过紧日子要求，大力优化支出结构，从严从紧安排三公经费，集中财力加大重点领域资金支持力度。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345.8亿元，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总的来看，尽管面临多方压力，全市财政运行仍保持稳中向好，重点领域特别是民生领域做到力度不减，保障有力。
4: 王局长。

0: 在民生领域的这方面的保障提到了八个字哈，叫力度不减，保障有力，提到了我们这几个重要的一个遵循。民生领域呢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热点，你看其实跟我们大家是接触是最多的哈，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吃穿住行，再到我们的养老医疗，还有教育就医等等，这方面都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那王局长，我们今年以来在这个全市财政对民生领域我们都是怎样进行投入的，怎样来保障大家的这些权利呢？好，您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近年来市财政局始终坚持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相协调，始终把保障改善民生作为财政支出的优先选项，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认真落实保障民生的各项政策，切实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民生领域。2026年一至六月，全市民生支出累计完成288.6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为83.4%，其中城乡社区支出22.7亿元，同比增长8.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4.8亿元，同比增长16.9%，卫生健康支出45亿元，同比增长3.4%。
0: 王局长，您刚才介绍这个几方面重点的这个支出的时候，其实听到这个数字哈，大家可能还没有什么样的这种感受，但是您提到了同比增长多少的时候，大家能够看到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包括提到了8%、16%是我们同比增长，也看得出来我们的这种投入是在加大的这种情况。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在往期节目当中呢，也有很多朋友呢在关注对于农业这方面的一个投入，对于粮食生产我们有什么样的保障举措，藏粮于地，藏粮于季，那么稳粮保供这方面呢也有重点资金，还有相关的一些投入，也取得了一些扎实的成效。近几年来我们都看到有各种媒体当中的一些报道能够看到这方面，那具体我们财政是怎么样去保障的啊？王局长，这方面的情况能不能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啊？这就请我们农业科的王建芳科长回答这个问题。
0: 好，我们请王科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粮食安全投入的这方面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今年以来呢，我市财政持续加大粮食安全的这个投入力度，全方位的夯实粮食生产的根基，在藏粮于地上争取上级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呢3.17亿元，持续完善农田基础设施，争取季节性休耕资金2.13亿元，支持12个县市区42.7万亩的耕地休耕养护。同时呢，我们还争取了农业防灾减灾资金7900万元，筑牢农业生产的一个安全屏障。在藏粮于季上，我们争取了900多万元，支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等。同时呢，落实各类的惠农补贴。截止到目前，上级呢下达我市地力保护补贴7.94亿元，农机购置补贴1.17亿元，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补贴0.38亿元，旱作渔养种植补贴1.64亿元。这样一来呢，有效稳定了种粮的收益，提振了我市种粮的一个积极性。
0: 好，谢谢您的介绍哈。我们也知道对于粮食的保供，还有这个粮食的增收，还有地力的保护，都有相关的一些补贴。那这些补贴的发放，如果大家呢有不清楚的地方，也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和王科长进行沟通和交流。王科长，我看到在这个新闻媒体当中报道有这么一条新闻啊，说2026年是过渡期后常态化帮扶开局之年。这句话怎么理解？另外呢，我也想知道哈，您说的巩固脱贫这个成果，还有呢推进乡村振兴帮扶这方面呢，我们有相关的一些工作的举措，那到底争取了多少资金，这些资金如何去使用啊？这方面能不能也给大家科普一下。
2: 常态化帮扶指的是我们脱贫攻坚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期以来咱们现在转为常态化帮扶的一个形态，也就是说咱2026年以来呢就转为一个常态化帮扶，也就是说2026年是常态化帮扶的一个开局之年。 从2026年以来呢，咱们是持续强化财政的保障。截止到六月底，我们一共累计争取了中央加省级的常态化帮扶资金9.55亿元，其中中央5亿元，省级4.53亿元，市级呢还安排了配套资金6250万元。同时呢，结合上级的最新的关于常态化帮扶资金的管理办法，还出台了我市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的细则。这样一来呢，我们可以持续的优化一个支出结构，加快我们帮扶的力度，规范的管理帮扶项目。通过开展这个资金的交叉调研、绩效目标的回头看、进行一个帮扶政策的专题培训等多种方式，抓实上年度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一个问题整改，全面提升我们常态化帮扶资金的一个规范化管理，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的返贫底线。
0: 嗯，这是我们的工作的基调，也是我们刚才您提到的哈，争取的这个资金的范围和使用的这个一个范围，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如果您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现在呢，网络平台当中有网友来分别留言和咨询反馈问题，其中网友张先生留言，张先生说，他说呢，想问一下财政局的领导，刚才介绍的对于农业的这个补贴，具体来说的话，需要我们申请，还是由乡镇对我们进行发放呢？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渠道？好，刚才提到了有相关的一些补贴的范围哈。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有农业农村科科长王建芳，我们请王科长给这位网友解答一下哈。王科长，刚才您提到的这些补贴，具体是怎么去发放呢？这个发放的群体是谁？是需要申请啊？就像这位朋友问的，我需要主动申请，还是有相关的工作逐步的进行发放呢？您简单解答一下这位网友的提问好吗？
2: 咱们目前面向农户的主要呢是两种补贴，一个叫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这个资金量和面向的规模也是最大的。像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每年大概七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发放工作，这个呢是不需要咱们申请的，也就是从乡镇通知村里面进行一个核实认定，咱们根据你实际种粮的面积进行一个公示，进而呢进行发放。再一个呢，就是关于农机购置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呢，需要咱们新购买农具，而且是在我们补贴目录范围内的农具，这个农户呢进行一个申报，具体呢可以咨询当地的县级农业农村部门。
0: 嗯，好，王科长，您刚才说的这个地力补贴，也确实这个补贴呢是我们网友呢咨询的比较多的。您看往期节目当中呢，大家会这个咨询问题就是我这个钱还没有发，有的时候呢会说发放的这个时间也不太统一，所以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发放有没有时间上的规定？是不是就像网友说的，有的时候发的会早一些，有的时候会发的晚一些，还是说统一一个时间线呢？
2: 咱们上级对咱们发放的时间呢有一个大致的要求，也就是在每年的六月底之前进行发放。具体的发放时间呢，根据县级的工作流程，因为它每一次都是需要两轮公示的，根据咱们公示时间的早晚进行一个发放。
0: 嗯，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呢已经有这个公示，或者说是还没有进行发放的话，请您耐心的去等待。这个钱呢，经过了刚才王科长介绍的相关的流程之后呢，就会发放到具体的发放对象的这个手中，请您耐心的等待。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络平台当中有网友，好，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稍后再来解答大家网络平台的问题。先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啊，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主持人好，哎，王局长好。
0: 嗯，王局长为您服务，有问题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到底部给他两种植物两项两个问题。
0: 嗯，您说。
3: 这个前年是那个耕地补贴是320，今年给的是315。
0: 嗯。
3: 两种以前是25，现在是今年到了是23，不知道怎么回事，光跨人家就给取来的。
0: 嗯，这个您看到的这个价格，它是在哪儿公示的？是在村里公示的
3: 是
0: 吧？
3: 不是，这个往那个往我这个炕上倒钱，这边补助钱啊。
0: 哦，补助钱。
3: 这个两种植物，我来了又来电显示嘛。
0: 但是您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钱少了，是吧？
3: 是，对对对。

0: 哎，对，这就是。
1: 好。好，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有农业农村科科长，王建芳，我们请王科长给您解答这个问题，行吗？好，王科长。
0: 好好。
2: 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来电。咱们地力保护补贴减少的原因呢，有很多方面，比如说咱们实际种粮的种植的面积减少了，也有可能根据我们上级下达的资金多少规模进行一个调整，上下有一个调整幅度，具体。您是哪个县哪个乡的？您在后台留
0: 是
2: 言之后，沙河，
0: 沙河桥东办事处，
2: 沙河市桥东，
0: 办事处，
2: 桥东办事处。好，我记下来了，到时候您给后台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和姓名，我们今天核实好之后给您回电。
1: 就看看
0: 好
1: 这个
0: 好，我已
1: 钱
0: 经留给导播了。
1: 留给导播了。好的，您保持电话畅通即可。我们请王科长来联系一下沙河，核实一下这个发放的情况，还有这个减少的原因，给您一个答复。您看看这样可以吗？
0: 可以可以，谢谢谢谢，感谢
1: 好，
0: 啊。
1: 好，您还有其他问题要咨询吗？
0: 啊，没有了没有了。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喂，你好。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已经接通了，有问题请讲。好，由于等待的时间过长，已经挂断了电话。稍后呢，请您继续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
3: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财政局的负责同志。走进直播间的分别是邢台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立强，农业农村科科长王建芳，会计科二级主任科员杨红艳，社会保障科副科长葛光义。好，如果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此时此刻，如您在我市的社会保障和农业农村的财政保障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于会计证考试等方面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王局长呢也给大家去介绍了我们财政对于民生领域支出保障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其中呢，网络平台当中呢有网友就在咨询关于像育儿补贴还有就业这方面呢，是否有相关的一些这种补贴的政策，我们逐一为大家进行答复。首先呢，有网友问的关于就业这方面的财政保障今年有哪些举措。来到直播间现场的是社会保障科副科长葛光义。好，我们请葛科长给大家去就财政在保障就业这方面的一些举措做一个相关的介绍。葛科长，确实我们看到这个人社部门呢发布了相关的一些这种措施啊，那这些措施是不是我们财政在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保障？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就业的补贴，这算是其中一种吗？除了这种还有哪些？好，葛科长请您介绍一下好吗？
4: 好的，主持人。今年以来，我们市财政局紧盯全市就业大局，在稳定就业、鼓励人才创业等方面精准发力，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全市已累计下达就业补助资金3.37亿元，积极支持人社部门深入挖掘各类市场主体用工需求，加力落实各项稳就业、促就业政策，持续优化就业公共服务体系，着力强化重点群体就业帮扶，不断提高劳动者权益保障水平，全力支持重点群体稳定就业。据统计，截至6月底，已实现城镇新增就业4.3万余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近2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近6000人，确保全市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1: 好，葛科长，这是其中一个方面内容啊。大家呢比较关注就业，也关注相关的就业的一些举措。其中您提到的是对于就业困难，还有呢对于这个再就业这方面的补助，这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热点。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很多网友呢在问，这个育儿补贴啊。去年去领了，然后今年还能够再去领吗？然后另外也有这个网友问，育儿补贴现在

0: 发放，今年是什么样的一个政策？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育儿补贴制度是落实党中央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自2025年1月1日起，国家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标准是每年3600元，补贴发放至该婴幼儿年满3周岁为止。对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截至补贴政策实施时仍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将按其自2025年1月起至年满3周岁当月的剩余应享受补贴月数进行折算计发。我市财政积极筹措资金，保障育儿补贴政策落实。2026年以来，全市育儿补贴累计发放5.84亿元，惠及约18.84万人次。另外，为促进优生优育，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财政部门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开展孕妇无创产前基因免费筛查和孕妇耳聋基因免费筛查，落实生育保险和生育津贴政策，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提高儿童医疗服务水平，切实减轻群众生育和养育负担。
0: 嗯，确实是这样哈。就像刚才葛科长所介绍的，不光是我们对于育儿补贴有这方面的这个补贴，对于养孩子怎么去进行补贴，那么在这个孕期，刚才也提到了有几项这个筛查，原来呢是收费的，那后来呢慢慢的是变为我们在这个进行补贴，变成这种免费的一种筛查，为大家的这种养儿育儿进行保驾护航。葛科长，您看这个我们平常都说的是一老一小，这是一小这方面，那对于老有所养这方面呢，也是社会所关注的一个热点和重点的一个问题。对于养老这方面，我们财政如何考虑的，有什么样的相关的一些举措，怎么样去补贴到这个养老的事业当中，您也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实现老有所养，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对此，各级财政一方面提高养老金水平，另一方面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近几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不断提高。2026年，各级财政部门积极筹措资金，已下达各县市区专项补助资金24.8亿元，确保养老金待遇按照新标准及时足额发放，提高老年群体收入水平，改善老年群体生活质量。另外，我们继续实施个人账户养老金缴费分档补助政策，提高参保人养老保险待遇。今年以来，省市财政安排专项资金6500多万元，支持我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用于民办养老机构建设运营与运营补贴、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等。同时，我市筹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6500多万元。为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补贴，发放标准为机构养老服务的按照服务费的40%抵扣，每人每月最高补贴800元；居家上门养老服务的按服务费的费用的50%抵扣，每人每月最高补贴800元。能力评估补贴属于一次性补贴，每人最高100元。上述补贴呢，每人每月不可兼得，总额不超过最高限额。另外，我市财政继续支持老年大学增加课程、增加招生人数，实现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0: 嗯，好，刚才提到了3个词哈，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这也是我们的方向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网友提出的问题和留言。好，我们分别来关注，其中有网络平台当中的网友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呢，我是看到了这个育儿补贴的政策，然后呢当时说准备要申报，可是有点忙，后来呢就给忘了申报。去年的这个育儿补贴今年还能够补报吗？好，我们请葛科长再介绍一下哈。葛科长，这位朋友他去年没有报，耽搁了，然后今年还能够进行补报吗？
1: 嗯，可以的，他可以及时向当地卫健部门进行申请。
0: 嗯，在就是按照正常的流程申请就可以，是吧？
1: 对对。
0: 好好。

0: 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一位任先生留言。任先生说，他说呢，想问一下，对于种粮户的这个补贴，是多少钱？每年呢大概会给我1000块钱左右，但是我没有仔细去看过这个钱，这个钱都包含有哪种？刚才那个人问的，我好像没有看到具体的这个标准。好，我们请王建芳王科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王科长，对于这个农民来说，这个种地都有哪些补贴？刚才说的这两种，一个是粮食，还有一个地力补贴之外，还有什么吗？请您介绍一下好吗？
1: 咱们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呢，它是一个一次性的补贴，也就是在为了应对国际形势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形势，国家给的一些特殊的。我们近期这几年呢，是在21年到23年有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现在呢，关于咱们农户最多的补贴就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为什么咱们网友们觉得地力保护补贴它的每年的这个或者是各个县和各个县之间的这个补贴标准不一致呢？是因为咱们这个补贴标准各个县之间是有县域的区别的。
0: 也跟各个县的发展的情况和各个县的土地保护的情况都有所区别。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好好。
0: 您好，有问题请讲。
2: 哎，我这是今年退休的，工资还涨不涨呀？
0: 您说一下您的情况。您说问的是养老金的这个。
2: 退休的工资还涨不涨？退休的。
0: 您是什么情况呢？您退休多长时间了？
2: 退休了30多年了。
0: 退休30多年了，您想问问，这个退休金是不是还涨？您退休的这个类别是什么类别呢？是机关单位还是企事业单位呢？
2: 事业单位。
0: 事业单位。
2: 啊。
0: 啊，是本级吗？
2: 还涨不涨啊？今年？
0: 是本级还是区县？
2: 哎。
0: 是您是哪个地方的？
2: 我是刘家庄的，
0: 这是哪个县呢？
2: 我是人家东莞长的。
0: 哦，任泽区，这个您想问问养老金。好，我们请社会保障科副科长葛光义，
2: 哎，对对。
0: 葛科长给您解答一下哈。好，葛科长，这位朋友他问的这个问题，您看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啊，养老金在提高啊，那具体是他想问的是还涨不涨，这个怎么去
2: 对对。
0: 来看的？
3: 你好啊，首先欢迎您的来电。您问的这个问题，您这样，您可以跟任泽区人社局了解一下。如果您不方便的话，可以把电话和姓名留给我们导播，回头我帮您联系协调一下，然后给您回电，您看可以吗？
0: 哦，这个是在人社部门
3: 对，
0: 掌握啊。好的，
2: 对对对。
0: 好的，那这样，这位朋友，您的电话呢，我们稍后帮您转交给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联系一下，您所在的任泽区的人社部门，再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再给您解答。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对对对对。
0: 好的，好，感谢您的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抓紧时间，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问说今年的会计证考试的这个时间，然后呢，看到有这个。5月份已经结束了一个，然后具体还有什么样的这个时间吗？好，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会计科二级主任科员杨红艳，我们说一下，会计资格考试变化的相关情况啊。时间有限，我们简短介绍一下。好。
4: 好的，主持人，我们那个根据这个全国的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关于2026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考务日程安排及有关事项通知，我就今年这个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变化情况以及广大考生关心的问题，我强调两个方面，一个是考试时间的安排，今年的初级和高级的会计考试已于5月份结束，在此呢，我重点强调一下中级考试的事项，一个是报名时间，中级考试的报名时间已于7月2日截止，二是打印准考证的时间。今年的8月31日至9月6日，报考人员可以登录全国平台打印准考证。三是考试时间，今年的9月5日至六日，组织这个中级资格考试。四是成绩查询时间，今年10月30日在全国平台会下发中级会计资格考试成绩，考生可以登录全国平台查询。考试成绩公布以后，如果考生对成绩有异议的，应在考试成绩公布之日起30日内，在全国平台提出成绩复核申请。未按规定方式或者未在规定时间提出的申请，不予受理。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先介绍到。

0: 这儿，时间上呢，初级、高级已经是考试结束，那么重点呢，对中级提出了一个提示信息。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考试的时长呢，也有相关的变化。节目结束之后呢，如果大家呢有这方面的咨询的问题，也可以联系节目组，拨打电话22778962277896。好，最后再次感谢王局长，感谢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如果您还有哪些问题，可以同一时间来准时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下期再会。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20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6: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啊。
6: 哎，你好，您之前反映的对方由于闯红灯发生了口角，后来报案之后，派出所一直没有处理的问题， 公安局。

0: 来和你联系了吗？
1: 后来联系了，就新门里派出所。
0: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1: 后来调解了吧，对方赔我个钱儿，就是挺晚的嘛。
0: 哦，就双方同意调解了是吧？
1: 啊，调解了。
0: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0: 吗？不是，是有个什么支队的给我联系了。
1: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0: 他就说现在正申请资金。我说那你别说个具体情况呀，他到时候啥时候他能给安上？那他那是个很大的安全隐患。
1: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市公安局的答复。您所说的这个路口是金泉大街，属于未正式交付路段。之前呢，辖区大队工作人员和施工方进行了沟通，放置临时的红绿灯。后来这个临时的红绿灯丢失了，现在向有关部门打报告申请，在该路口安装信号灯。
0: 行。
1: 哎，好的，给您作为回访啊，再见。
2: 喂。
1: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车被人喷漆，然后报案一直没有结果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联系了。
1: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们说这个。叫我有什么线索了，尽可能给他们提供，他们也抓紧那个什么了，看看把这个线索再捋一捋，继续把它给我侦查下去，知道吧？谢谢航空热线啊，谢谢。
1: 不客气，给您作为回访啊，再见。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6: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4: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农历6月17，星期四。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邢台市商贸物流专项规划印发，构建一体两翼三副多节点体系，加快打造冀中南现代商贸物流基地。今年上半年，我市外贸新三样出口同比增长64.5%，以泉为媒，甜蜜经济焕发新活力，在骑行中领略太行山水风光。我市中小学校实现法官信箱全覆盖，临河消夏再添亲子好去处，东游流码头水上乐园开园。河北三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记录行即将正式上线，出行服务一键直达，未来5年基层中医药服务将提质升级。事关上学，从幼儿园到大学，国家有这些资助，即日起实施。我国发布化妆品注册备案新举措，国家邮政局明确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基地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儿童牙齿正畸越早效果越好吗？专家解答。
6: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4: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邢台市商贸物流专项规划印发，明确我市商业设施布局、多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和实施保障机制，着力构建一体两翼三副多节点商贸物流体系，加快打造冀中南现代商贸物流基地。规划范围分为两个层次，全域范围为邢台市行政辖区，重点地区为中心城区及周边，并确定了发展目标，到2035年建成创新引领、内畅外联、集约高效、智慧共享、绿色安全的现代商贸物流产业体系。现代商贸物流产业成为全市培育壮大新经济的重要动力源，京津冀商贸物流网络的战略节点地位进一步巩固，京津冀商贸物流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城市和新兴高品质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达到新高度，建成冀中南现代商贸物流基地。作为全心全意爱在邢台甜蜜时光主题线路重要点位之一，

泉源水公园依托生态资源禀赋，持续丰富文旅业态。目前景区已串联起婚恋打卡、特色餐饮、休闲娱乐等多元场景，上半年接待游客约52万人次，甜蜜经济效应持续释放。据介绍，百泉渊水公园将把音乐展演、沉浸式情景体验纳入常态化运营，持续丰富全链条消费业态，让甜蜜经济既有好风景，又有能停留、能回味的深度体验。在邢台，骑行早已超越小众的专业运动范畴，成为全民健身风尚和独特的城市文化符号。目前，我市每天超1.3万市民参与骑行，骑行队伍的结构也在改变。邢台市自行车运动协会相关负责人王振平介绍，今年骑行俱乐部新增会员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80%，新增会员中35周岁以下的占70%。骑行圈正在日益年轻化，专业赛事、特色骑行活动正不断丰富着这里的骑行文化内涵。今年以来，已带动餐饮、住宿、零售、文旅等相关消费达4.5亿元。近日，我市东游流码头水上乐园正式对外开放。该乐园依托七里河沿岸开阔场地，设置多个主题充气戏水区域，为周边市民提供夏日亲子玩水新选择。据园区运营方介绍，每晚园区大屏将免费播放露天电影，家长可带孩子在玩水结束后就地观影纳凉。在便民服务方面，园区配备了更衣区和休息座椅，允许市民自带饮用水和小零食。工作人员提醒，儿童入园需由家长全程陪同看护，建议下水前做简单热身，游玩滑梯时有序排队，不逆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省双拥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单位大力弘扬爱国拥军、爱民奉献优良传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推进强国强军汇聚强大力量。河北省持续推进高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密硬件布局，优化点位配置，高速新能源补能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目前，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达4453个，充电网络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据了解，我省打造的记录型出行服务小程序即将正式上线。该小程序整合充电桩实时查询、设备状态动态监测、道路阳光救援、实时路况播报等多项便民功能，将实现充电数据实时更新、出行服务需求一键直达。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方案提出服务网络优化完善行动、服务能力提质增效行动、基层人才扩容培优行动等7个具体行动，共25项重点任务。方案明确，到2030年，聚焦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目标，力争居民15分钟可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获得中医药服务，重点实现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基层中医药人员配备、基层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应用、基层中医药健康文化普及推广提质升级。记者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7月29号公告发布化妆品注册备案新举措，即日起实施。国家药监局介绍，从7月29号起，配方体系近似的化妆品，比如同款不同色号的口红，在注册备案时可以选择代表性产品进行测试评估，相似配方产品经科学评估后可共用安全性和功效评价资料。专家表示，这项举措是我国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优化注册备案分类后对行业减负增效的又一利好，口红、香水等品类产品的研发成本将大幅下降，农村寄递物流连接着城乡生产和消费，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记者7月29号从国家邮政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随着“十五五”规划编制实施，
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的

0: 用游获得感将进一步提升。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按照“十五五”规划部署，邮政业还将服务区域协调发展和城市群都市圈建设，积极参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寄递渠道，同时加强中部地区邮政快递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邮政业现代化。最近东南亚榴莲大量上市，记者走访发现，今年榴莲价格较往年下降近三成，往年金枕榴莲要五六十元一公斤，今年偏小一点的金枕榴莲30多元一公斤。得益于中老铁路冷链运输的提质升级，新鲜榴莲经公铁联运，48小时内可达全国30多座城市。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以光伏产品、锂离子蓄电池、电动汽车为代表的外贸新三样出口持续增长，成为拉动全市外贸增长、推动产业向高精尖迈进的重要引擎。据邢台海关统计，上半年全市新三样产品累计出口8亿元，同比增长64.5%，直接拉动全市出口增长3.2个百分点。日前，我市1331所中小学校全部设立法官信箱，实现全市中小学校全覆盖。今年4月起，市法院联合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开展法官信箱进校园活动，在全市中小学校设立法官信箱，为学生提供倾诉困惑、寻求法律帮助的法治树洞。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今年以来，百乡县行政审批局常态化开展走访行动，将服务触角延伸至园区、企业、项目、商圈、社区一线，主动把脉问诊市场主体经营难题和办事需求，便企业上门求助，为政府下沉服务。通过整合审批资源，优化办事流程，该县推进各转企、信用修复、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等34项涉企一件事集成服务，安排专人回访盯办，以一站式、大包式服务替代多环节、多窗口流程，办事实现大幅压减，流程体验显著提升。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为深入推进专利转化烟罩型、知识产权信息进企业促创新活动，支持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创新发展，近日该局联合清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举办知识产权助力清河汽车零部件产业创新发展服务活动，面向70家重点企业开展现场服务。新政解读板块，我们来关注。日前，教育部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据介绍，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3900亿元。哪些学生可以享受资助？资助标准如何？一起来关注。学前教育阶段，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在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参照当地同类型公办幼儿园免除水平，相应减免保育教育费。义务教育阶段，2025年起，义务教育阶段扩大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范围，将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城纳入地方计划。中等职业教育，2025年起，中等职业教育将符合条件的3年级学生纳入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普通高中，2025年起提高高中阶段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2000元提高到2300元。高等教育阶段，2025年起提高中央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中。

中央财政支持标准，硕士生由每生每年8000元提高到10000元，博士生由每生每年10000元提高到12000元。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暑假期间，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口腔医院咨询牙齿正畸项目，各地的口腔医院陆续迎来了就诊高峰，有的医院门诊量甚至增加了2到3倍。给多大孩子正畸效果最好？这是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今天的节目中来一起关注。记者采访中发现，很多来正畸科就诊的孩子低龄化趋势明显。专家提示，过早正畸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影响孩子整个面型的发展，甚至影响正常生长发育和学习生活。专家介绍，甚至2、3岁就开始矫正了，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那时候很多问题还没有真正表现出来。其次是有些畸形不需要矫正，比如牙齿有点不齐，或者在剔牙过程中稍微有些缝隙等。对于大多数儿童，牙齿正畸的最佳时间是在乳牙和恒牙替换完成后，一般在12岁左右。这个时期，儿童恒牙牙根逐渐发育完成，上下牙齿间的咬合关系也基本调整完成，而且正值孩子生长发育巅峰期，牙周组织改建速度快，牙齿移动速度也相对快。这时正畸可以缩短疗程，提升效果，并发症发生概率也小。另外，少数儿童的牙齿特殊情况需要尽早干预，家长也要注意及时就医。专家表示，牙齿咬不上或者是一些反颌、咀嚼、口腔功能受到影响，一些影响发育的地包天或者是口呼吸这一类问题，个别牙的错位如果不马上解决，会有一些创伤。地包天最早可能知道是在乳牙期，大概3到4岁的孩子能合作就可以治疗，像口呼吸、不良口腔习惯都会在比较早的时候开始治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来插播一条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026年7月30日12时，邢台市水务局和邢台市气象局联合发布邢台市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30日14时至31日14时，临城县西部、内丘县西部、信都区西部、沙河市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临城县中部、内丘县中部、信都区中部、沙河市中西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相关县市区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恩赐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6: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骨医科的郝文健。健康骨骼是新时代全民健康的重要内容之一，建议您合理运动、科学营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及时防止骨关节疾病的发生，远离骨科疾病的困扰。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医科主任秦少龙。远离肛肠疾病，专心致志，让健康之路畅通无阻。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老年病科丁玉红医生。老年糖尿病患病率高，特异性大，需要制定个体化的控制目标和综合治疗方案，防治并发症和合并症至关重要。
1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三科主任戚学华。十人九治，我们治，志在必除，不再有后顾之忧。
1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眼科的金培新医生。控血糖，守护视力，让我们一起践行早发现早诊治守护视力的理念，共同努力早期预防糖尿病眼病，保护良好的视力，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烧伤整形科的郝鑫郝医生。郝医生呢是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烧伤整形外科分会委员，邢台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烧伤专委会委员，邢台市医学会烧伤整形外科专委会委员，邢台市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学专委会委员，邢台市医学会创面修复专委会委员，比较擅长的是小儿烫伤、大面积烧伤的综合治疗，还有老年这个难愈性的创面的治疗，还有门急诊外伤的美容缝合。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三部健康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213-0233、213-0244、213-0255。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郝医生来到节目当中。郝医生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大家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今天很荣幸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有关烧伤整形的知识。
0: 嗯，好，非常欢迎郝医生来到节目当中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大家呢不管是我们的这个手术留下的这个伤口，包括我们的这些磕碰的这些外伤，包括烫伤啊，包括一些烧伤啊，包括一些痘痘的痘印啊，包括一些伤口等等，都会面临着大家的一个困扰，那就是疤痕和瘢痕的问题哈。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存在一些误区，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些伤口长好就没有事儿了，这个疤痕就不用管了哈。大家会觉得随着时间的消逝呢，这些疤痕会自行的愈合，或者是涂抹一些药膏就好了。但是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着很多不起眼的一些小伤口，后期呢它也会慢慢的去发红、发硬、发痒，甚至呢是这个增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其实有的时候不仅仅影响到的是美观，有的时候还会引起我们这个发痒啊，这个皮肤的问题。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大家来认识这个瘢痕哈，就一起来到底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瘢痕，它有哪些分类，出现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个治疗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那说到这个瘢痕的时候，我们也想问一下，这个瘢痕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说的这个疤痕吗？它是一回事吗？
1: 谢谢主持人。然后在开播之前，主持人就问过我这个问题，说咱们所说的这个疤痕是不是就在说的瘢痕，其实就是咱们老百姓所说的疤。那为什么有的人受了伤以后留下了疤，有的人受伤以后没留下疤？那现在我细细给大家讲一讲。瘢痕是因为这个皮肤受到损伤以后，在这个愈合过程中形成的真皮的纤维组织，它本身就是对外来伤害的一种修复。就比如说咱们受了伤以后，皮肤缺损一块，就像一个大峡谷，它里边要往外流血，要是有渗出液，咱们需要对它进行修复。首先就纤维蛋白原就像一张大网覆盖在这个大峡谷上，以至于不让往外流失这么多血液啊、血浆啊，

包括咱们帮助咱们封闭窗面，等这个大网建起来以后，咱们就开始慢慢往里填石子儿，就有胶原蛋白，然后往里边逐渐填。它填完以后，可能没有像咱原来皮肤原生的这么好，它可能不能补充咱们所受损的毛囊、皮脂腺，它可能就以瘢痕的形式存在。咱们正常的皮肤是有皮纹的，但是所补充的这些瘢痕里边没有毛囊，没有皮脂腺，所以就形不成皮纹。但是

0: 比较形象的比喻哈，给大家去比喻了这个瘢痕，让大家呢就是非常明白的去了解到我们这个到底什么是这个瘢痕哈。其实也就是说的，哎，它可能就是比如说出现一些胶原层，包括一些其他这个层的这些断裂，它不可能说修复的特别的完整。但是至于这个伤口它到底能不能恢复到如初呢？那也要看这个伤口的大小啊，包括一些形态啊等等，可能是有很多原因去决定的。那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些疑问了，就是说，那这些瘢痕，我们是根据它的这个受伤的这个部位呢，还是根据它的这个形状呢？还是根据他的这个受伤的这个大小呢？还是能不能给他去进行一些分类呢？
1: 瘢痕从形态上来分，可以分为线状、碟状、蹼状、条状、圆形等等。但是咱们来说，它只是说一个外观上的分类，咱们更多的不还是想，咱怎么治它呀？它是属于什么形态呀？它为什么会影响到咱们的生活呀？所以咱们按病理的这个过程，将它分为了浅表的瘢痕、萎缩的瘢痕、增生的瘢痕、瘢痕疙瘩和瘢痕癌。
0: 那像这个不同的这个类型，它的这个处理的这个结果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对对对，像咱们所说的这个萎缩性的瘢痕，就是咱们所能看到的，有的这个皮肤受伤以后，它中间就会缺损，你慢慢缝合完以后，它两边皮拉开，就中间有一部分是，由瘢痕修复的，它看起来就不像正常皮肤那么光滑，它就会比正常皮肤凹陷一部分，中间就好像有一道一道的，这种就属于是萎缩性的瘢痕，它萎缩性的瘢痕成因就是因为皮肤胶原蛋白，皮肤胶原纤维的缺失和瘢痕皮肤和皮下组织发生挛缩形成的，包括有的咱们青春期长的这个小痘痘、痘印、痤疮，它恢复以后就看到表面薄薄的一层皮肤和底下粘连的比较紧，这就是咱们所说的萎缩性的瘢痕。
0: 这就是这个萎缩性的这个瘢痕，那这个能不能去进行一个修复呢？
1: 像萎缩性的瘢痕有挺多修复的方案，比如些现在比较流行的，切缝、填充脂肪胶都是比较好的方案。
0: 刚才也说到，它可能是有一些这个胶原蛋白的一些流失，是吗？然后呢，那既然它流失了，我们给它补充上来，是这个原
1: 对
0: 理
1: 对
0: 吗？
1: 对，就是补充上来。
0: 好，刚才说到的是这个萎缩性的这个瘢痕，那相信大家呢都会说到，比如说尤其是一些做手术的，包括一些剖腹产的这些患者哈，他可能会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呢，这个刀口可能是刚开始的时候发现挺好的，但是呢过了没多久，发现这个刀口呢已经增生了，这又是怎么回事？这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增生性的瘢痕吗？
1: 对对对，这就是咱们所说的增生性的瘢痕，也是一直所谓大家所困扰的这个瘢痕问题。好多人受了外伤以后，刚缝完的时候效果特别好，也是比较平的。但是过一段时间，它好像说这个伤口上爬了一个大虫子，或者贴了个类似一个辣条这个东西，远远的看也不太好看。然后包括剖腹产的这个瘢痕，很多很多女性都过来修复了。其实它，难看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不舒服，再一个也影响到这个病人的身心健康了。所以对于这种瘢痕，一般我们选择以切缝为主，然后让它尽量把增生的这部分去掉。有的人可能不追求，我一定要好像社交无痕，别人看不出来，但他实在是接受不了肚子上有增生出来一块儿。
0: 但是说到这的时候，我还有一个疑问哈，大家可能会觉得，那既然是就打个比方说是这个剖腹产的这个疤痕吧，那既然是缝好了，它会增生，那大家会担心，那做完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手术方式，把它这个瘢痕的地方切掉是吧？那这个会不会再次形成这个瘢痕呢？
1: 对，这主持人说的，可能一下就说到大家心坎里了。好多人就想切可以，你切了以后别再让我犯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老切老切，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在以前的时候，咱们做了剖腹产以后，逐层缝合，粗针大线把它缝起来。刚缝完的时候看着也挺平，拆了线也挺好。可能慢慢随着时间流逝，张力的增高，皮肤表面的缺损，它都会把这个瘢痕拉宽，导致这个瘢痕的增生。现在呀，逐渐缝合方式也变多了，包括有这个超简张缝合，缝完以后是个大嘴儿；有这个皮下的原位简张，缝完以后隆起来一部分； 它就相当于提前给了这个瘢痕预留。

0: 留一个空间，让它刚缝完的时候确实比较难看，就拱起来一个大撮儿。但是慢慢慢慢，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撮儿也就平下去了。书上来说，瘢痕的增生是3到6个月，在这个期间拆完线以后，咱们也要进行正规的剪张啊、抗瘢痕呀，甚至有的人是瘢痕体质，也需要去做放疗啊，这些手段咱们齐上阵，共同维护好咱们手术之后的这个效果。
1: 就是说这个缝合的这个方式是不一样的哈。你像这个剖腹产也好，包括一些动过手术的这些人好，那个时候可能是以这个治病啊，包括生孩子为主。但是呢，我们如果说去进行一个下一次想让它美容一点的话，那我们可能会用其他的方式来进行一个缝合。可能刚缝出来的时候，可能这个刀口啊，包括这个状态并不是很好，但是它已经流出了它这个增生啊，可以这么去理解
0: 对
1: 它的
0: 对
1: 这个
0: 对，
1: 空
0: 流出
1: 间，
0: 的空
1: 它
0: 间。
1: 会越恢复越好看，是吗？
0: 对对
1: 包
0: 对。
1: 括这个缝合的这个方法呀，这个手法呀，肯定都是不太一样的哈。可以理解为这个美容缝合，是吗？
0: 对对对对，现
1: 好，
0: 在已经挺成熟了，这个技术。
1: 好，刚才说到的是这个增生性的瘢痕，但是像这个增生性的瘢痕跟这个瘢痕疙瘩，大家有的时候可能分不清楚哈。这个它不就是这个凸出来的吗？它有什么区别呢？
0: 瘢痕疙瘩呀，其实占的更大的面积，就是有的人是瘢痕体质了。我见过一比较夸张的这个瘢痕疙瘩，就主要长在这个耳朵上呀。有的人这个小孩儿比较年轻的时候，正在生长的时候去打耳洞了，也不太正规，到纹身店啊或者这些不太正规的地方打耳洞，打完以后挺好，但是后边发现感染了，感染以后也没有接受正规的治疗，慢慢发现这个耳洞不仅没了，耳洞周围还长了个像红枣那么大呀，像葡萄那么大的这个瘢痕疙瘩，它远超出咱们所想象的。咱们想的这个耳垂这个位置能有多大面积啊？在耳垂这个位置上长一个红枣这么大的这个瘢痕疙瘩就已经非常显了，而且这个疙瘩它不是说在一个不显眼的位置，它非常显眼，而且越来越大，随着你要生长，它要越大，而且越硬，甚至对这个病人都已经造成这个心理上的创伤了都。
1: 这个也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这个皮肤病了哈，可能就是说这个疙瘩就像是一个肿块一样，可能不仅仅影响到我们的美观，甚至对我们的健康都是有一定的危害的，所以说还是要去进行一个干预的哈。你像这个瘢痕疙瘩，就是你比如说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它是打耳洞之后引起的，那比如说我们去不去碰它，不去去给它去造成一个这个就是怎么去说呢？就是没有去接触它，或者是没有怎么着，它是自己不会长出来的，是吗？
0: 这个跟体质关系比较大，这么多人打耳洞，也很多人感染，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发生。但是，打耳洞长瘢痕疙瘩的这个人，他可能在身上挠破一块，他都会长出特别大一个瘢痕疙瘩。有的我见的这个女性的背后，可能当时是个小的痤疮，她挠破了，感染了，导致满背上都是。她再过来治疗，这个过程她也比较痛苦。
1: 好，就是反正肯定是有这个跟它的自身的这个免疫力，有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关系哈，并不是说哎我们碰它了，或者是有的时候拿着不小心就是意外的磕伤了或者碰伤了，它就会形成这个疙瘩是吧？它
0: 对
1: 跟
0: 对
1: 这
0: 对。
1: 个自身的免疫力有很大的关系。你像有的这个小磕小碰啊，人家可能几天就自行就自愈了哈，就不会说形成这么大的一个瘢痕的疙瘩了是吧？
0: 是
1: 那
0: 是。
1: 刚才还说到这个瘢痕癌，这个可能我都是第一次听说，可能大家会说哎这最多就是一个疙瘩。怎么还会形成这个瘢痕癌呢？
0: 对对对，瘢痕癌并不是说所有人，咱也不希望说有人去得这个病，但是有的人他有这个瘢痕疙瘩，他就感觉。很不舒服，因为有的像受损以后，有的毛囊啊、皮脂腺呀，就保留在这个瘢痕里边了，它就会随着天气变化呀、一炎热呀，或者由冷的地方到热的地方，它就会特别痒，它就老想抓一抓，抓一抓，它本身对这个瘢痕就是一个刺激，它长是其次，你本身挠得厉害了，它可能会破，反复破溃以后，对这个瘢痕就是一个外伤性的刺激。你这个烧伤所见的瘢痕癌也比较多，再一个就是你反复刺激对，表皮内这些细胞也是一个外源性的，然后导致一些瘢痕本来是一个良性的，慢慢变成恶性，它反反复复破溃，甚至出现了一些本不该在皮肤上所出现的颜色，比如白色、黑色，不均质的这些颜色。 反反复复好长时间都好不了，可能甚至有的人反复抓破以后，甚至长出了菜花一样的东西。咱们正常来说，皮肤是一个非常平坦的，它长出菜花一样的东西，可能伴有一些脓性啊、血性的液体，这个时候咱们就要注意了，抓紧到医院来看看，甚至做一个病理，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好，其实刚才说到这些不太正常的这些形态的时候，大家听起来可能还是比较恐惧的，因为一说到这个癌，大家就会比较担心，可能会担心它会不会致命呢？但是呢，这一个小小的疙瘩，会跟我们的这个生命有没有一定的这个威胁呢？
0: 为什么叫癌呀？如果说正常的瘢痕，包括它的变性，它只是说表皮层、真皮层向上这样变，它越往外越安全。它真正一旦突破了这个真皮层，到咱们皮下组织啊里边的咱所说的脂肪呀，包括老百姓所说的筋呢，包括所说的肌肉啊，这个才是它真正变坏的标准。所以说，真正考量它是不是癌变或者是不是坏东西。要做病理来看看它到底到哪一层了。如果只是表层，它可能只是有破溃、有炎症。如果确实已经突破了真皮层向下走了，那咱们就抓紧及时。

0: 是把它切掉。
1: 嗯，好，也是要看具体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形态哈。那刚才也说到这个瘢痕疙瘩哈，这个瘢痕疙瘩它是有的时候可能像您刚才说的，有一个女士这个后背上就好多这个瘢痕疙瘩哈，但是有的是不是也就是一个单发的就一个，这个我们是不是也会给她去进行一个这个不同的这个比如说形态呀，去进行一个分类呢？
0: 对，我们把瘢痕疙瘩分为了单发型、多发型。
1: 嗯，
0: 单发型咱字面理解意思就是单独生长的，多发型就是两个以上的瘢痕疙瘩。然后它们有小面积单发的，比如像宽度比较窄、厚度小于5毫米的这种，咱们直接切掉就可以了。
1: 嗯，
0: 甚至有的地方采用冷冻啊，或者打激光呀、同位素放射治疗啊，这些都存在。有大面积做的，比如厚度超过5公分了，宽度又比较宽了，咱们直接拉拢可能比较费劲了，可能就做手术，然后做转皮瓣把这部分面积覆盖了。还有更大面积的，包括一次都不能切除的，然后可能需要转皮瓣啊，或者做皮肤的扩张器啊，这种往往就不适合咱们做冷冻啊、激光呀、或者同位素放射治疗了。
1: 嗯，
0: 因为你做完以后皮肤长着口也不是个事儿，你老让皮肤接触外边，这不又是瘢痕修复的过程吗？
1: 嗯，就是也是根据它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形态，也会有不同的这些干预的方式，对吧？嗯，好，那你像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根据它的这个就是你刚才也说到，有的人可能比较严重的时候都发黑呀、发白色这样的一些形态，是吧？也会根据它的这些颜色呀，包括它的这些其他的这些东西，也会给它进行一个分类，是吗？
0: 对对对，根据这个颜色咱们可以大致的从肉眼观上来了解这个瘢痕的形态。把颜色，通常瘢痕在增生期的时候是红色或者暗红色，
1: 嗯，
0: 因为它里边有非常多充血的毛细血管，然后所以在外肉眼观上 血管里边流的是红色的血液，所以咱们大致上看来说是鲜红的。然后有的这个瘢痕比周围的皮肤是硬的，因为它瘢痕组织是一个非常坚硬的修复的过程，所以它的瘢痕可能看起来有点粗糙，有点表面是不那么光滑的，质地也比较硬。然后三呀，瘢痕这个形态大小会正略隆起于正常皮肤表面，因为咱这个修复过程中它是一个没有那么精准的过程，它可能修复起来会比正常的皮肤稍高一些。在这个过程中修复完，咱们前面所说的它会缺失一些部分毛囊，会有一些所以它的排汗这些功能是受到影响的，它会有瘙痒啊这些症状产生。然后它瘢痕的成熟咱们正常来说是3到6个月，但是有的碰上特殊情况，比如说孩子在生长啊、孕妇啊，可能这个过程就会延长一段时间。然后成熟的瘢痕有什么特征呢？好多病人就问，好大夫，怎么我缝完这个疤了，怎么感觉现在还是有点红啊？包括我烧伤那个瘢痕，怎么还是有点红啊？怎么还是像以前那样啊？它什么时候能变成正常皮色呀？它这个瘢痕的成熟，它有一个过程，它就是慢慢的由一个红色、鲜红色，慢慢变成淡红色或者深红色，再逐渐慢慢变成皮色。甚至有一部分病人受了伤以后出现这个瘢痕色素的脱失，可能正常是个黑皮体育生，慢慢变成了白色。
1: 嗯，都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是吧？
0: 对对对。
1: 但是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一看，哎，怎么变成其他的颜色了，大家还是多多少少有点担心的哈。它都是有一个这个变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这是我们需要去给大家去了解到，刚才也是讲的非常详细了，从这个形状啊、症状啊，包括它的质地啊等等，给大家去说到了一些我们这个瘢痕的这些分类哈。那你像我们如果说已经形成了不管是哪种类型的这个瘢痕，那大家肯定都想着它，因为在我们的皮肤上就在裸露在表面哈，大家就想着，哎，怎么样去能够把这个瘢痕去进行一个去除呢？就像刚才其实也说到了，简单说到有的时候可能会激光啊，或冷冻啊，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这些手术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去说一说，像这个瘢痕治疗一般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呢？
0: 嗯，瘢痕的治疗分很多了，有药物治疗、放射治疗、手术治疗、光电治疗、带弹力套、压迫治疗等等。
1: 嗯，都可以是吧？
0: 对对对。
1: 但是你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

0: 和碰碰啊，大家会说，哎，是不是抹点药膏就好了呢？是吧？就是一般我们什么样的这些伤口或者是这些瘢痕适合这些药物的治疗呢？
1: 现在所常见的比较多的就是已经形成比较严重的瘢痕，或者肉眼可见的比较宽的这种瘢痕，咱们选择以口服药物啊、注射呀、外用药物这些情况来治疗。然后口服药物主要以一些抑制瘢痕形成的药，现在比较火的积雪苷呀，然后曲尼斯特呀，包括一些抗过敏药啊这些药物来治疗。这些药物啊，可能对适应症比较严苛一些，像孩子呀这些，咱们就不说，不一般不口服药物来治疗了。
0: 那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个外用的这些药物呢？
1: 对对对，外用药物现在就比较多了，包括激素类的呀、中药类的呀、粘多糖类的呀，包括洗疗妥、维甲酸类的，包括一些淡化瘢痕的药。
0: 这个主要就是出现这些瘢痕了，我们就把它去做一个淡化就可以了，
1: 对
0: 可以
1: 对
0: 这
1: 对
0: 么去理解，
1: 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药物治疗哈。那还有刚才其实说到了很多种哈，那还有其他的这些治疗也可以给大家去说一说哈。
1: 对，现在可能大家了解比较多的，包括一些吧友了解比较多的，就是注射药物治疗。注射药物就是咱们所说的糖皮质激素。现在我手头管的很多病友吧，也是在注射这个药，就是咱们通过一些小剂量的。激素注射到瘢痕体内，来让促进这个瘢痕加快它成熟，让它从红肿啊、瘙痒这些症状慢慢变成褐色呀，慢慢变平，由一个肿胀的状态变成一个平的状态。
0: 好，这刚才是说到了这些注射类的这些药物哈。刚才你说到这个放射治疗，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咱们放射治疗啊，是兴起的时候也比较晚了，它是走在烧伤之后。因为好多烧伤的病人做完以后，恢复完以后，它就会增生的特别厉害。它可能本身不是一个瘢痕体，但是因为烧伤的面积比较大，这个皮肤它爬皮的能力，就像咱一个没有皮肤到，有皮肤这么一个覆盖的过程，时间比较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会形成很多的成纤维细胞和很多的皮内血管，可能一个正常的皮肤。咱们所说的光滑的皮肤的人，也不是瘢痕体质的人，烧伤之后会形成一个增生起来特别厉害的瘢痕。那在以前的时候，大家没有那么好的手术条件，大家发现，增生的厉害的地方，咱们可以给它照照放射，发现，好像这个增生的瘢痕好像不再增生了，也不是那么肿的那么厉害了。它的原理就是抑制成纤维细胞和真皮内的血管，让这些。过度增生的东西让它凋亡了，然后逐渐让它恢复成平整的样子。
0: 好，这是我们这个放射治疗哈。那另外呢，刚才呢，其实呢还说到了很多种，这些呢都是需要去根据大家的这个形态。那你像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那为什么像这个瘢痕还需要做手术呢？就是我们刚才其实已经给大家举例了，需要就是把这个伤口啊，包括这个刀口啊，去进行一个美容啊等等。你像这个手术方式，目前这个采用的方式有哪些呢？
1: 手术方式好多都是来改形的，他可能就是那会儿烧伤的面积比较大了，包括受外伤的面积比较大了，他已经影响到正常生活了。他想伸脖子抬头，他抬不了；想抬起单侧的胳膊，瘢痕疙瘩是非常硬的，牵拉的他有一侧胳膊抬不起来了。有的人烧伤完以后说：“我想正常下地干活。”他刚烧伤的时候，他觉得没事儿，我这留个疤了有什么呢？后来发现他想下地干活握锄头。文员想写字儿，干不了了。甚至有的人烧伤下肢以后，我想蹲到那儿去上厕所都蹲不下去了，所以已经影响到正常生活了。他就觉得我必须要去做，我现在不要求做得好看了，我现在就要求功能。我必须把我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我这要自理，生活要自理，所以我必须把手术做了。有的这个瘢痕粘连起来，它没法像正常皮肤一样有弹性。所以，需要通过做手术，无论是改形啊，还是说把这块皮肤去掉，重新植皮，把底下这些斑硬的、这些没有弹性的斑痕给它松解开，覆盖上咱们弹性正常的这些皮肤，让它患者可能没有特别好看，但是

0: 能保证自己的基本的生活状态，能正常投入到生活和工作中。
1: 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手术的这些需求的患者和我们的这个改后之后能够实现的这些功能，是吧？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来进一段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2: 民热线温馨提示。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科专家李启，专业领先护肛肠，无痛微创还健康，还你前程似锦，让你后顾无忧。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医疗美容科徐丽医生。美丽从健康肌肤开始，我们会以我们专业的技术，通过光电类、技术类等治疗方法，为大家的美丽保驾护航。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科首席专家刘志祥。常检查，常健康，远离肛肠疾病，告别难言之隐。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心脏科李静。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的患病率日益增加，那么如何对抗甜蜜的负担带来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我们糖尿病心脏科将竭诚为广大糖友的心身健康保驾护航。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二科的刘辉。有志痛苦相伴，无志轻松一生，预防肛周疾病从日常做起。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烧伤整形科孟苏玉。烧烫伤是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一种常见的意外伤害，它不仅带来身体的痛苦，严重的烧伤还会造成机体的永久的伤害。烧伤后正确的现场急救能够缩短愈合时间，减轻和避免形成瘢痕。
2: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点35分，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FM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烧伤整形科的郝鑫郝医生。郝医生比较擅长的是小儿烫伤、大面积烧伤的综合治疗，还有老年难愈性的创面的治疗，还有门急诊外伤的美容缝合。如果大家呢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呢给大家去互动到的话题呢就是瘢痕的科学防护。在节目的上半时间段呢，已经带大家去充分的认识到什么是瘢痕，它的一些种类呀、形态呀，包括一些治疗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哈。其实刚才也给大家去说到了手术方式，当然手术

0: 住方式呢也真的是因人而异哈，它的这个方案是非常多哈，但是在节目当中呢就不一一的给大家去赘述了。但是呢我们接下来呢也刚才也说到了很多种的这个方法，你包括像这个光电治疗，大家可能会说这个光电治疗可能在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女生美容方面可能会用的比较多一点哈，那你像它这个光电治疗运用到咱们这个斑痕上又有哪些这个作用，或者是它的这些原理又是什么呢？
1: 主持人非常对，好多这个病人说，那我的斑已经有斑痕了，我还去那儿做做激光去。是这样的，激光啊，对于这个斑痕内的这个血管的破坏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作用，它对于斑痕增生效果非常好。之前有一个我的病人是外卖小哥，他在下班的时候骑着车子，可能天黑一下撞到这个三轮车的挡风玻璃上了。那会儿他出院的时候脸上就有一点点疤了吧，我说最好咱们去做做激光去，他说没事，我一个大男的做什么激光呀。完事过了一个月，他感觉脸上红乎乎的，他说好医生，现在还能不能做激光呢？咱们所说的这激光啊，咱们范说的这激光啊，包括二氧化碳激光和强脉冲光。包括强脉冲光，大家说什么意思啊？强脉冲光咱们有一些女生可能就明白什么意思，强脉冲光就是咱们所说的女生经常做脸上那个光子嫩肤，就是咱们所说的光子嫩肤，它能把这个斑痕内这个血管，它选择一个合适的波长，让这些血管栓塞，不让这个斑痕继续增生。另一种就是咱们所说的二氧化碳激光，二氧化碳激光就是让这个斑一些坑坑洼洼的斑痕表面变得更平整，通过一些热效应让这个表面这些斑痕胶原蛋白重新塑造，让它不再这么坑坑洼洼的，让它由本来的大坑变成一条平直的马路，然后变成咱慢慢慢慢能恢复成正常皮肤的样子。
0: 就像这个光电治疗除了能够恢复到我们正常的这些功能之外，它还能够让我们更美，刚才也说到有一些坑坑洼洼的这些皮肤可能会让它变得更加的平坦，是吧？
1: 对
0: 其实呢也是跟这个美容方面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让大家更美，是吧？你比如说刚才你说到这个外卖小哥的这些伤口，它可能自行恢复需要一定的时间，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不进行干预的话，它可能很难去恢复到之前的这个皮肤状态，但是借助一些外力作用，哎，它可能就恢复的时间比较快，而且呢又能够恢复到我们皮肤本身的这个颜色和状态，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刚才也说到这些它可能好处比较多哈，那就适合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就比较包括刚才你说的这个外卖小哥，他问你，哎，这个时间长了，甚至有很多朋友可能刚刚听到过这样的一些新技术，他可能会说，哎呀，那我这个斑痕都已经2年了，甚至时间更久了，那还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些治疗吗？
1: 像有的咱们刚才说这个外卖小哥，他来是因为他脸上那会儿是一个损毁伤，皮肤增生的红的就比较厉害，他不想说我去送外卖送快递的时候让别人看着我脸上红乎乎的，好像有是不是他有什么病啊，咱都不希望这样。所以说像这个增生期的时候，咱们就可以用强脉冲光来就对它进行干预，让它促进它加速的成熟。有的已经成熟的斑痕，像脸上这个坑坑洼洼的呀，包括这个上前臂啊或者四肢上这些不太平整的斑痕，咱们就可以打二氧化碳激光，让它变得平整，在社交距离上远远的看好像跟正常皮肤是一样的。然后包括有一些色素脱失类的这斑痕都可以咱们打激光，然后让它慢慢慢慢好像一些深褐色的呀，慢慢慢慢通过打激光，通过多次的小剂量的激光，让它慢慢慢慢恢复成正常皮色。
0: 好，这是刚才说到的这些适应症，那就是这些激光是比如说这个伤口，比如说这些斑痕是越早干预是不是它的这个效果越好呢？
1: 对，咱们选一个合适的时机，尽快尽早的来进行一个光电的治疗，尽量不让它增生的很厉害。
0: 好，这是刚才说到的这些光电治疗哈。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压力治疗，这个可能听到的这些人可能更少了哈，这压力治疗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压力治疗其实是我今天着重想介绍的。如果说只能选一个治疗方案，我将选压力治疗。我将压力治疗作为这个斑痕治疗的真神。压力治疗呢，其实就是通过在一个硅胶的弹力套或者中间硅胶加压来对这个斑痕进行一个血管让它缺血，然后

0: 通过这个研究啊，用这个外涂硅铜制剂，然后外硅铜硅胶加压包扎，对于这个瘢痕的有效率达到80%以上。它是一个既简便又便宜的方法，包括很多烧伤的病人，通过一个规范的压力治疗，可能把一个本身应该增生很厉害的瘢痕加压以后，变成一个皮色的一个非常韧厚的瘢痕。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选择尽量不去做手术，不去做激光，这样本身对于咱们，老百姓经济上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然后这个硅胶、硅铜凝胶的这个选用啊，一般就是在咱们拆完线以后，把咱们抽了线儿，针眼儿完全长住，就以拆线完2天以后为一个合适的时机，在上面薄涂一层硅铜制剂，然后薄薄的擦它，然后外用简章贴。然后咱们压力治疗呢，就是等这个创面完全恢复以后，用一个硅胶的制剂对它进行加压，外用弹力套对创面进行保护。一是新生的这个瘢痕特别不耐磨，一蹭就破；二是对一个压力，让它中间的这些毛细血管啊、成纤维细胞不至于过度的增生，维持一个正常的皮肤状态。
1: 那刚才呢也是，其实说的很详细了哈，这是这个压力治疗这些方面哈。那刚才也说到你比较推荐这个，那它的这个优点又是什么呢？可以给大家去说一说。
0: 优点呢就是经济性特别好，呵呵，再一个就是比较安全，很少人说我对压力治疗过敏的。
1: 那它有没有一个就是最佳的这个治疗期呢？
0: 一般来说啊，戴弹力套，一般等瘢痕稳定以后就可以开始戴了。这个弹力套设计好以后，通过硅胶加压对这个瘢痕进行加压。有的人就问我什么时候戴呀？我需要戴多长时间呀？现在对大家进行一个解读，它最好就是长期维持。长期维持是什么意思呢？除了洗澡和一些需要必要换药的时候，每天戴的时候要超过23个小时，基本上就是一直戴着。除
1: 那
0: 了，
1: 需要戴多长时间呢？
0: 一般来说最好是戴3到6个月，甚至戴1年的时间。
1: 就戴的时间越长，可能对我们这个瘢痕修复的这个效果越好，是吧？
0: 对对对，戴的时间越长，加压的效果越好，瘢痕增生呢也就越轻。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去分享的这些瘢痕的这些科学的防护哈。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了。那说到这儿的时候，您的出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0: 一般是周一到周六的上午都在。
1: 好，如果说大家在这个小儿烫伤、大面积烧伤的综合治疗，包括老年难愈性的创面的治疗，还有一些外伤的美容缝合方面，有任何问题，又包括我们今天给大家说到的这些瘢痕的这个预防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烧伤整形科来找到好心好医生来进行咨询。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您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哈，真的是让我们长了很多的这个见识，也让我们对这个瘢痕的治疗又有了很大的这个兴趣和信心。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好，大家再见。
1: 好的，感谢郝医生。那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走进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分享的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泌尿外科的窦振京窦主任，给大家分享的是守护生命水通道，科学认识泌尿系结石。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2: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
3: 名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 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2: 一热线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儿科赵丽丽。孩子的健康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从出生到成人的这段时期，孩子的保健及各种健康问题交给我们，用我们的专业换您的信任。
6: 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肾内科郑慧娇。肾是人体清洁站，一旦受损，健康警报拉响，我们要养成每年1到2次尿常规及肾功能检查的习惯，使得肾病能被早发现早治疗，以防肾衰竭发生。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肿瘤医科的霍俊杰。癌症并不可怕，它是可防可控的，建议大家保持健康饮食，适度运动，戒烟限酒，定期进行防癌体检。通过科学的预防和规范的治疗，我们完全有可能战胜癌症。
8: 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皮肤科石云。摆脱牛皮癣，轻松生活每一天，希望每一位银屑病患者都能够合理用药，规范治疗，减少共病的发生。
9: 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神经内科的杨立格。凝神聚力，我们是脑健康的守护者，守护您的大脑血管通畅，神经功能正常，让你每天都神清气爽，步态稳健。
10: 搏动生命节拍，守护生命引擎。
3: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点51分，听众朋友以及视频号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邢885，邢是邢台的邢，搜索我看邢885就可以在线来观看我们的节目了，也可以在视频号直播间留言来进行交流和互动。 那在今天名医热线的下半段跟大家探讨哪方面的话题哈、啊，有人说这种痛堪比女性分娩，也有人说这种痛来得毫无征兆，却能在瞬间让人冷汗直流满地打滚。那今天下半段要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这种痛起来哈、啊，真的是要人命的病，泌尿系结石。也想问一问大家，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人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比如说一顿火锅一次夜宵之后哈、啊，半夜突然一侧腰腹部刀割一样的疼痛，坐立难安，有的时候还会恶心呕吐，脸色苍白，送到医院一查呢，说是输尿管里卡了一颗小石头、啊、很多人可能认为啊，这个疾病碎石或者通过手术做完就万事大吉了，但是我们也想说，如果您不改变生活习惯，这颗疯狂的石头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那为了让大家能够系统的科学的对于泌尿系结石这件事情啊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泌尿外科主任窦振京窦主任哈、啊、为我们带来主题守护生命水通道，科学认识泌尿系结石。窦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先和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呢是来自于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我是西院区的泌尿外科主任窦振京、
1: 嗯嗯、
11: 啊，也很高兴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然后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互动啊、
1: 嗯。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啊，您在我们今天所说到的主题范围内有什么想来咨询的提问的，或者是正在受困扰的一些问题，或者呢在窦主任的科室范围内哈、啊、有什么这个想来提问的交流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随时欢迎您的参与。好，关注完参与方式，窦主任，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正题当中哈、啊。那我们今天从哪个方面或者从哪里开始跟大家去对有关于泌尿系结石这个主题来进行科普呢？
11: 实际上就是在来之前实际上也想了很多主题哈，实际上就是我们专业的疾病实际上也有很多，
1: 嗯，
11: 但是呢实际上现在来说天气越来越热了，
1: 嗯，
11: 然后呢就是这个已经进入到三伏天，然后大家呢动不动就是一身汗啊，然后这个前两天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值班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这个急诊的一个病人啊、
1: 嗯、
11: 半夜两三点钟，然后也是一个这个30多岁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啊，然后呢就是在头一天晚上喝了点啤酒、
1: 嗯、
11: 然后吃了点烧烤之后，然后晚上了突然出现了一个这种疼痛的难忍的这些症状，然后呢被家人送到我们医院以后，然后呢经检查呢就是一个啊输尿管的一个结石，
1: 嗯
11: 啊
1: 嗯，
11: 然后这个结石呢实际上也并不是很大啊，而且呢这样的一些病人呢也是能够让我们尽快的然后去进行一个诊断啊，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急诊的大夫呢开具的这个 CT 的这个检查，明确了确实是有这样一个结石的一个表现啊，但是这样的一个疾病呢实际上也是确实是困扰我们很多人，而且呢它的现在的这种这个发病率呢也是越来越高啊，而且呢通常是在夏季有一个高发的一个症状一个表现啊，通常呢就是在这个喝水少或者是大量出汗以后啊，这个通常呢就是有很多病人呢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考虑，就是这个我的这个疼痛症状是我这个出了很多汗，然后我去吹了一下电扇，吹了一下空调之后，然后出现了这个疼痛，
1: 嗯
11: 啊，然后呢就觉得哦，我这是不是那啥呀？但是实际上到医院一检查，就是我们一个结石的一个疾病。
1: 嗯、对对对、啊，我从您这段话当中哈、啊，其实分析出来了一些关键点，窦主任，一个是天热了，好像这件事情更容易发生了。
11: 对，
1: 是不是？另外，好像是不是相对来说，男性比女性发病率要高一些？
11: 嗯，但是几乎相等
1: 啊，几乎是相等的哈、
11: 啊，几乎相等。
1: 嗯，好的，嗯，这是我们说今天要说到这方面的一些主题哈。这样，窦主任，我们看到有听众打进热线了哈，我们来听一听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
12: 喂，你好，窦主任。
11: 哎，您好。
12: 谢谢，感谢你。百忙之中为什么老百姓

0: 啊。我还是咨询个事儿
1: 啊，
0: 我是在这个东院区，那会检查一个那个一个那个尿不净，
1: 嗯，
0: 他不是在那那个地下那办我那办公室，
2: 嗯，喂，这位朋友，您那好像信号不是特别的稳定，哎，这会儿好像又好一些了，您接着说。
0: 我也有这会儿那地寄生兽啊，那半路小肚光疼，
2: 嗯，
0: 那个有这会儿尿的时候，这正接受的时候，那里边一歪一歪疼，
1: 嗯，是排尿的时候疼，还是尿完之后疼？
0: 啊，这就是等我接受了，那半路疼，有时候不接受了，不定啥时候，那半路小肚里边一歪一歪疼。
1: 啊，您在我们东院区就诊过了吗？
0: 东院区那回是就诊过的，他那个这检查，他说里边什么是那个有炎症，是不怎么回事儿、
1: 嗯？
0: 我说那今天听说你是咱们都是一个系统的，反正我说我咨询，我看着是那会去，我是在去在那个西院区那。是在请个做个彩超哎，还是咋个事啊？你给我知道，看我个这是怎么解决
1: 啊？好的，啊，实际上呢，我刚才听了您大概说的这个表达的这个意思哈，就是我听着，我就是咱们通过言语上的这些表这个交流哈，我的一个、印象啊，大概呢就是考虑呢，您是有前列腺增生啊，还有泌尿道感染的一个症状。啊，当然，具体有没有合并膀胱结石，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我可能还需要看到您的这个既往的这些检查单，
2: 嗯，
1: 啊，然后我才能给你一个更准确的一个回答，
2: 嗯，
1: 啊、
0: 哦，那不能是化验单，那时候是去年检查的，那还不定那不定能着了，再不行到你那儿，
1: 那
0: 从再个从检查一回，不再从检查一回去。
1: 啊，可以的，没问题。
2: 嗯嗯，另外
0: 那当然那好，那好挂呗，那好。
1: 啊，好挂，您随时来都行。
2: 嗯，另外在节目之前，嗯，窦主任，您是不是也提到我们说现在医院可能对于您所怀疑的这项疾病的一些患者有一些这个活动？
1: 啊，对，
2: 不知道这位朋友适合不适合？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1: 简单说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临床的实验。啊，是关于治疗我们前列腺增生的一个中成药的一个药方，
2: 嗯，
1: 啊，也是现在做成了一个成药，就是一个药丸的。然后呢，这个是临床实验呢，就是可以给我们这个有前列腺增生的这些患者呢，提供一个免费检查、免费用药的一个机会。当然呢，这个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的。
2: 嗯
1: 啊，如果说
0: 那你什么时候坐着呢？
1: 我是周一上午，
2: 嗯，
1: 每周一上午。
0: 哦
1: 啊，
0: 不是，我看因为我是个残疾人，骑车也不方便。
1: 啊、
0: 我骑电脑到那的时候，挂号时候好挂吗？
1: 好挂，没问题。
0: 哦、
1: 啊，
0: 你在几楼哎？
1: 啊，我在一楼外科门诊。这、
0: 啊、到那泌尿科诊了是吧？
1: 对。
2: 嗯，咱们是西苑区哈，这位听众。
0: 啊，西苑就是新港那北路呗。
2: 对、
1: 嗯、
0: 就给交警追光上是吧？
1: 对。
0: 啊，好，我行。谢谢啊，
2: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祝您早日康复。
0: 谢谢啊，
2: 嗯，好，
1: 好，
2: 嗯，正好有这样一个相应的一些这个活动哈，我们简单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再回归到今天的主题当中，窦主任哈，说到的是有关于泌尿系结石，有人可能会觉得不就是个小石头吗？或者有人会觉得哈，它反正是在这个上厕所的这个通路当中，没准哪天就自己出来了哈，不用太重视。但其实它是不是也有一些危害呢？或者是说通过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我们会初步判断可能是患了泌尿系的结石呢？也跟大家具体说一说吧。
1: 啊，实际上我们医生啊，在接诊的时候，实际上也会对一些症状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啊。
2: 嗯嗯，
1: 就是你像我们这个泌尿系结石的啊，更多的一些症状啊，就是首发的症状可能是一个疼痛，
2: 嗯
1: 啊，就剧烈的腰痛或者是下腹痛，
2: 嗯
1: 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会伴随着这个恶心呕吐啊，这个以及这种像腰部啊或者会阴部的这种放射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表现。
2: 嗯，
1: 另外一个表现呢，可能就是血尿啊，就是尿尿的时候呢，看尿里的颜色呢是比较粉或者是比较红的。
2: 嗯
1: 啊，就是像我们这个平常的时候，这个我们拿一块肉放水里洗一洗，那种颜色一样，
2: 淡淡的粉色，
1: 淡淡的那种粉色哈。
2: 嗯
1: 啊，然后也有一些

0: 啊，病人就是当这个结石啊，小一点的结石排到输尿管下端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反复的尿频、尿急，甚至呢会有一些这个要解小便、要解大便的这种感觉，但是实际上它膀胱里边是空的，
1: 就是一种
0: 啊，
1: 刺激
0: 就是
1: 哈，
0: 一个刺激的症状
1: 对。
0: 啊。另外一些呢，就是长期的慢性的这种结石梗阻了以后，它可能会导致一个感染的一个加重啊，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发热呀、寒战呀。啊，这些情况，而且呢，这些发热和寒战的这样的这些病人呢，实际上大多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中年女性、中老年女性，然后合并有糖尿病的啊，这些可能都会，相应的会出现发热啊或者寒战的这个几率会更高一些啊，而且呢，这种感染如果说一控制不好啊，就有可能会。发展成感染性休克、脓毒血症啊，这样的话可能会危及到这个生命啊。另外一部分呢是没有很明显的这个症状的啊，就是它在体内啊，它只是在停留了。但是这样的这个石头呢，实际上是最害人的
1: 对，
0: 啊。
1: 没有症
0: 这
1: 状。
0: 个没有症状，它就是没有，实际上疼的实际上倒还是 好
1: 对
0: 啊。
1: 对
0: 就是我
1: 对，
0: 们
1: 要能
0: 实
1: 意
0: 际
1: 识
0: 上
1: 到哈。
0: 看病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结石分成好结石和坏结石。啊，什么叫好结石？就是刚才说的有症状的，给我们做了一个提醒的啊，这样的都是一个好的一个结石。对于一些这种这个不好的结石，坏的结石是什么呀？它在那儿没有症状，然后但是呢，它已经产生了这个梗阻了啊，已经慢慢的在蚕食我们的这个肾脏的功能啊。最后呢，如果说长时间咱们都一直没有发现啊，没有做体检，没有做这个相应的这些检查，那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我们的这个无功能的这个肾的一个改变啊，就是肾就是已经萎缩掉了，然后呢，这个肾就保不住了。啊，
1: 对对
0: 这
1: 对，
0: 是会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在里边
1: 反而其
0: 啊。
1: 实有症状，能及早的提示我们这出问题了，及早的去进行干预哈。
0: 对。
1: 您提到了，如果说怀疑，去到医院，专家我们也是先会通过问诊这样的形式来去了解病情，需要去做一些比如化验呀，或者是超声呀，或者检查这类的事情吗？
0: 如果说确实是通过我们的问诊，还有通过我们的查体，确实是高度怀疑我们的泌尿系的这个结石的这个疾病的时候，我们肯定是，要做一些检查和化验的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泌尿系的超声，啊，这个是既经济又实惠，而且是没有创伤、没有辐射。啊，这个是一个我们首选的一个检查的一个项目。当然了，这个，它的这个准确率呢，是要比我们的这个 CT 检查稍微略逊一筹。因为什么呀？就是对于中下段的这些结石啊，它们往往会受到这个我们肠道的胀气啊这些影响，可
1: 对
0: 能
1: 对
0: 会
1: 对，
0: 看不太清楚啊。
1: 对，
0: 这个是这个我们的超声啊所不能够全面的评估我们患者的这个情况的啊，所以说呢，就有一些病人呢就需要啊做一些我们泌尿系的 CT 啊，通过 CT 啊，我们可以快速的去判断一个病人的这个结石的情况，他的积水的情况啊，以及他的这个梗阻的时间长短，我们都可能会有一个预判的一个情况啊，而且呢，这种尤其是对一些我们的这种急诊的患者。啊，就是往往他这些病人，他来的时候，他的这个，血容量啊，或者是这个液体呢，是相对不足的，啊，他也没办法去这个接受这个憋尿的这个检查啊，我们 B 超呢需要进行一个憋尿
1: 对
0: 啊，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而且疼痛的时候，往往伴有这个恶心呕吐的这个症状，喝了水以后可能就吐出来了，这样的话呢，就是他憋尿的这个过程。可能就相当痛苦啊，
1: 对对，
0: 所以说呢，就需要有一个其他的一些检查啊，比如说这个 CT 或者是泌尿系的评片儿啊，然后就是我们 X 线的啊，就是相对来说是有辐射。当然，我们现在这个 CT 啊，实际上也都好多了，就是通过这种 CT 的一个快速扫描，它可以有效的减少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所接受的这个辐射的这个量啊，然后呢，实际上对我们这个正常的这个身体呢，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啊，
1: 对对
0: 而
1: 对，
0: 且呢，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尿常规啊，我们也是需要进行一个化验啊，包括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尿常规里面有没有红细胞，有红细胞的话就肯定是这个有它的一个这个结石的一个磨损啊，就是摩擦呀导致的一个黏膜的一个出血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呢，我们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白细胞的这个情况啊，因为什么呀？这个结石它往往。

0: 在这个疼痛的这个过程当中，往往有可能会伴随着一些感染的这些症状啊，嗯。
1: 对，所以其实出现了症状，我们还是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
0: 对，
1: 是非常好的哈。
0: 对，
1: 除此之外，大家也会好奇哈，您也用相对比较通俗的话吧，都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吧。这个泌尿系结石它到底是什么？它怎么形成的呢？包括像您开场的时候也提到了哈，天热，好像似乎这件事情的发生概率也在提升。为什么呢？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有哪些诱因呢？
0: 实际上呢，结石啊，结石的成分。啊，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啊。通常来说呢，就是我们从这个成分上来讲，一般分成含钙的结石和不含钙的结石啊。含钙的结石以草酸钙、碳酸钙、磷酸钙啊这些含钙的这些结石啊，还有一些尿酸呀、胱氨酸啊这些结石是不含钙的啊。当然，这些结石的形成的这个因素啊，实际上我们现在来说呢，就是专业内的这个共同的一个，就是目前达成共识的一个原理，就是什么呀？就相当于是我们，在初中或高中的时候做的这个化学或者物理的实验，就是盐析出的这样的一个实验啊，就是这个溶解度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些刚才说的这个草酸钙啊，或者是磷酸钙啊，或者是尿酸呀，实际上是我们尿液当中啊，就是身体里边的一些毒素排泄出来的，当它的这个溶解度啊，这个比较低的时候，就是这个浓度比较低的时候啊，它都随着尿液就排出来了啊。但是呢，如果说咱们这个身体呢处于一个缺水的一个状态，然后尿液高度的一个浓缩，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达到了它的一个溶解度之后，这些无机盐呀，就是刚才说的碳酸钙啊，或者是草酸钙啊，这些无机盐的成分，它就会像晶体一样析出来，就像盐一样析出来。析出来呢，如果说这个当它这个形成小的晶体之后，我们大量的喝水以后啊，咱们就可以让这些晶体呢排出体外啊。但是呢，如果说长期的啊缺水或者是饮水少啊，这样的话呢，它这个这些小的晶体呢就会像一个滚雪球一样啊，我们这个慢慢就长大了，越养越大啊。然后呢，就是再一个呢，就是在有一些病人呢，在合并有感染的时候呢，他内这个尿液内呢会出现一些絮状物。絮状物呢，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网格像的这些东西。然后这些晶体呢也更容易附着在这上面啊，然后呢也能够促进我们结石的一个形成
1: 对，您
0: 啊。
1: 这个解释就让我想到了好多可能大家从网上看过那样的视频啊，比如海边晒盐的，
0: 对。
1: 海水，我们看啊，它是液体样子的时候看不出来里面有任何的固体或者结晶，但是当水分蒸发走了之后，盐就出来了，其实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0: 对，
1: 过程。
0: 您的这个例子可能比我刚才说的那个可能更好理解，
1: 可能大家都见过，对，所以其实饮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可能也从侧面去解释了为什么天热的时候这项疾病反而发生率会更高一些哈。
0: 对。
1: 那是不是其实它也有一些地域的这种区别？是不是南方相对泌尿系结石的患者会比北方多一些？
0: 对，因为什么呀？就是南方的气候更为湿热一些，然后他们出汗呀或者是啥会更多一些。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饮水上啊，就是南方呢大多都是饮用的地表水啊，
1: 不是地下水
0: 不是咱们那啥地。

0: 就是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饮食结构的一些改变
1: 对，这个
0: 啊，
1: 饮
0: 这个，
1: 食其实它为什么会，就是您可能提到的那些成分哈，是不是有一些是从食物当中或者一些饮食习惯会让，每一个个体身体当中这些成分的比例不一样？
0: 实际上我没事的时候愿意瞎琢磨哈，就是实际上我在这个琢磨的时候呢，就想，这个为什么咱们现在北方人的这个结石的这个病人多哈，比以前多了哈，就是这个当然没有像南方的那个发病率那么高哈，这个实际上跟我们的饮食的结构的一个变化是有关系的。大家想一想，大家是不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火锅的这个占比是不是越来越高了啊？就
1: 对，
0: 是我们吃火锅的时候会吃一些肉啊，或者是豆腐，然后呢，这里边是相对来说含钙是比较多的啊。然后呢，还会吃一些青菜啊，比如说菠菜啊，或者是一些白菜啊，或者绿叶菜什么的，这些里边是草酸啊。当草酸和钙相遇的时候啊，它们可能就形成了草酸钙。啊，所以说呢，我们身体里边的草酸钙的这个成分啊，就会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积攒起来以后，然后呢，在咱们这个体内的排出的这个能量，这个不是说能量了，就是排出的这个能力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可能就在身体里边慢慢就积攒出来，就形成了这个结石了。啊，当然了，如果说我们经常的保持一个多饮水的一个习惯。啊，那么这些可能就很快就被我们代谢出去了，啊，
1: 没错。您刚才一直在说有关于这个钙的摄入哈，我们有平台有网友就说了，说那这个钙跟我们老说的要补钙的那个钙是一回事儿吗？
0: 是一回事儿的，
1: 是一回事
0: 是
1: 儿
0: 一回
1: 哈。那
0: 事儿。
1: 多补钙这件事情会对泌尿系结石这件事儿有什么 影响吗？
0: 实际上对于国人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孙锡钊教授哈，之前做过我们国人的一个。这个钙的一个关于钙和结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论
1: 关
0: 文
1: 系哈，
0: 哈，就是论证了一下这个关系哈，就是实际上我们国内的这些人，国内的咱们的这个人群啊，就是相应来说呢，大多都处于一个缺钙的一个表现啊，因为我们像欧美他们摄入的奶和肉相
1: 对，
0: 对来说是更
1: 更
0: 多一
1: 多一
0: 些，
1: 些。
0: 他们的这种草酸钙结石是。就是相当于是钙摄入量多了，它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含钙的结石的这些情况。那么我们国人的这个含钙结石呢，往往是因为缺钙的事儿啊，就是两个种群的这个治疗方式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包括预防这块儿哈，就是缺钙的话，它也会形成。含钙的结石，因为它的这个钙磷代谢是不稳定的啊。这个当然，这个内容呢，讲起来
1: 就
0: 就
1: 多
0: 太多
1: 了
0: 了啊。就是
1: 对。
0: 还是跟饮食的习惯、饮食结构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
1: 对，网络平台都专业朋友问哈，他说医生让我把排出来的结石去送化验哈，他说有这个必要吗？化验是干嘛用的呢？
0: 化验肯定是有必要的呀。化验的话，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化验，然后来分析出来我们这个结石是什么成分的啊？到底是草酸钙的结石，还是这个尿酸的结石，还是其他的一些磷酸酶胺呀，或者其他的那些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那种鸟粪石是感染性的，还是哪一种原因，是吧？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这个结石的这个分类，然后制定啊相应的一个防治的一个措施
1: 主
0: 啊。
1: 要是在防上哈，主要
0: 对，
1: 是为以后的防止它
0: 啊，
1: 复发
0: 因为
1: 做的。
0: 我们这个啥，这个既往的文献上就表明了，如果说，咱们这个，这一生得过一次结石的人，那么10年之内90%
1: 会复
0: 会
1: 发，
0: 复发，啊，当然
1: 这
0: 说，
1: 可
0: 如
1: 能
0: 果
1: 跟
0: 是，
1: 我们的生活习惯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哈。
0: 如果说你要是这个采取了有效的这个预防措施，那你10年之内的这个复发的几率可能能降到10%甚至以下，啊，这个还是很。还是比较有效的啊，
1: 对，
0: 也减少了病痛， 也减少了你在疾病上的一些花费。
1: 对
0: 对
1: 对，没错哈。北京时间的17:15，也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民意热线。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泌尿外科窦振京主任哈，就有关于我们这个泌尿系结石这件事儿。

0: 跟大家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如果说你有什么样想来提问的，或者是想来咨询交流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随时欢迎您的参与。我们接下来呢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窦主任继续和大家分享。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2: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
3: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4: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名医热线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心内科的王忠良。健康生活从心开始，让我们用专业与温度守护每一颗心脏的铿锵跳动。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刘荣哥。顺畅的呼吸是高品质生活的基石，当顽固性的咳嗽、咳痰、胸闷、气短、喘憋等问题来袭，不仅会扰乱生活的节奏，更可能威胁生命的健康。顺畅呼吸是我们呼吸团队永远的追求。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中医科的杨少军。传承千年智慧，护佑现代健康，我院中医科资深医师望闻问切辩证、针灸、推拿、中药等多元施治，慢性病、疑难病都能精准施治，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肿瘤二科沈立杰医生。现代肿瘤发病率逐渐升高，保持良好生活方式，进行肿瘤早筛早治，注意体检，防患未然，造就完美人生。我们用专业与爱为健康保驾，为生命续航。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2: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欢迎回来，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说到的是有关于泌尿系结石这个主题哈。窦主任上半段跟大家说了它的概念、原因，还有检查方式、常见症状等等，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相对比较系统的了解了。说到这个疾病，可能大家更关注的还是有关于治疗。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事儿哈，大家可能有一些害怕哈，10年内的复发率可能还是挺高的哈。那这个究竟，如果一旦患上了泌尿系结石，我们如何去治疗？那好像这个结石的大小不一样，是不是治疗的方式、采取的措施也不太一样呢？窦主任，
9: 对，今天这个题目呢，实际上稍微定的可能稍微大一点啊，但是主要是为了帮咱们说一说怎么去防治的事儿。然后呢，这个防治啊，就是我觉得防是重点，
0: 对，
9: 防一会儿留到最后。
0: 好，
9: 那么咱们说说这个治。
0: 嗯
9: 啊，这个结石来说呢，我们这个通常呢就是可以啊，就是。定成我们的这个肾结石、输尿管结石，以及膀胱结石，
0: 不同部位的、
9: 不同部位，我们会有一个不同的这个诊断，是吧？另外一个呢，对于我们所说的这个泌尿系结石，我们这个通常的我们内部人的想法是输尿管结石以及肾结石。

0: 对，
1: 就是这个，当然这引起来疼痛的啊，往往也是这些啊，就是输尿管结石或者是肾结石啊，就是这个结石怎么处理啊？就是我们有比如说保守治疗、以及药物治疗，以及我们的体外冲击波碎石，以及我们的手术啊，这个怎么去选择这个适应症啊？怎么去这个进行一个治疗方案的一个确定啊？这个跟我们的结石的大小啊，以及梗阻的时间啊，都有一定的这种关系啊。通常来说，就是对于一些小的结石，对于5毫米甚至是6毫米以下的这个结石，我们通常呢就可能会选择这个保守治疗啊，就是引起来我们疼痛的啊。当然了，有一些这种即便是小结石，但是它已经引起来了比较重的肾积水，那我们也可以也是要求进行一个手术治疗的
0: 还要看具体
1: 啊，
0: 症状
1: 具体的
0: 哈。
1: 一个情况具体去分辨啊。这些小的结石呢，我们往往呢就可以通过我们多喝水啊，然后这个增加输尿管的这个蠕动啊，然后就可以把这个石头排出体外啊。这个是比较小的一些石头，那么稍微大一点的石头呢，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体外冲击波碎石啊，就是相当于是隔山打牛啊，就是通过我们体表，然后呢就是定位我们结石之后呢，然后用冲击波的这个方式，然后将结石击碎，然后
0: 再
1: 击碎
0: 排
1: 了之
0: 出
1: 后，
0: 来，
1: 它更容易排出体外
0: 对对
1: 啊。那
0: 对。
1: 么实际上，这个冲击波体外冲击波碎石呢，它也不是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的这个结石的问题啊，就是有效率呢，也就是在70%到80%啊。那么剩下的这些结石，我们可以通过手术的这个治疗方式啊，包括我们的输尿管镜啊，我们有比较长的、很细的一根镜子，我们可以通过尿道啊进入到我们自然的一个腔道，就相当于是我们做胃镜一样啊。就是胃镜这个大家可能做的比较多啊，
0: 对，比较
1: 然
0: 直
1: 后
0: 观一些。
1: 这个想象起来可能会更容易一些
0: 对
1: 哈。
0: 对对。
1: 就是通过尿道呢，我们尿道口呢，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泌尿系统。进入到泌尿系统以后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膀胱和输尿管连接的地方，然后进入到输尿管以内，然后呢，镜下发现石头之后，我们拿激光也好，拿弹道也好，我们的一些能量平台哈，然后就可以进行一个石头的一个粉碎。粉碎完了
0: 还
1: 以
0: 是
1: 后，
0: 要把它先击碎。
1: 对，整个 的它
0: 对
1: 泡
0: 对
1: 出来嘛，是
0: 对
1: 吧？
0: 对
1: 就相当于是我们搬大件的这个家具一样，这个门过不去了，
0: 对，对
1: 咱们就
0: 对对对对，
1: 想办法给
0: 拆
1: 它
0: 了它。
1: 拆了 啊。这是一个我们经尿道的一个处理方式。当然了，还有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腰上去进行一个打眼儿，打眼儿之后就相当于是破窗而入，然后进行一个我们的一个碎石，然后取石的一个过程。当然了，现在来说呢，就是我们最好的啊，不能说最好的吧，对于肾结石来说呢，就是最近这些年，实际上大家的体检意识实际上越来越强了，然后呢，就是对于大的这种鹿角性结石越来越少啊，往往发现都是一些比较小啊，就是2公分左右的这些结石
0: 发现的都
1: 啊，
0: 早了，
1: 这些结石呢，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软镜啊，就是末端呢，它是一个软的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面条一样，或者是我们这个鼠标的这个线一样啊，它末端是可以进行一个我们人为控制的一个弯曲的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看到了更多的一个我们肾内的这个视野啊，因为肾内呢，就是它是有很多的这个房间的啊，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楼房一样，它是有很多的这个房间哈啊，每个房间里面都有可能会存在这个结石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呢，这个软镜呢，它就可以灵活的进入到每一个房间
0: 对，
1: 啊，然后进行完成一个碎石啊，而且呢，现在来说呢，这个软镜的这个鞘经过我们的这个一个是第一代是就是只是一个鞘，然后只是一个，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挖矿洞的这个支具一样啊，就是支到那儿，然后保持这个矿洞一样。然后呢，这个后边呢，慢慢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鞘上带了负压，带了负压以后呢，就有一些结石呢，就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鞘可以吸引出来了啊，通过负压吸引出来了。然后后边以后呢，我们这个工程师们啊也很聪明，然后呢就是在末端的这个地方又去给它加上了一节，这个鞘也可以进行一个弯曲了。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达到
0: 更灵活
1: 每
0: 了。
1: 一个肾展里边，
0: 对对
1: 然后
0: 对，
1: 呢它的清石效率啊就是更为高效啊，
0: 对对对，
1: 更为的这个能够达到这个各个这个角落里边，然后呢达到的一个高效的一个清石啊，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过去的时候做软镜都是把结石打碎了，就放到肾里就不管了，等待它自然排石。现在来说呢，就是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就可以达到一个净石的一个效果
0: 对，
1: 啊，就是。

0: 就是你的体内就完全没有结石的这个碎块了，
1: 对对
0: 啊，
1: 对。
0: 而且呢，这种手术的方式呢，相较于这个经皮肾镜来说，它，只是通过自然腔道的，就相当于我们做胃镜一样，不需要在身上再打个眼儿、戳个窟窿，啊，也减少了这个创伤，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
1: 对
0: 呢，
1: 对对。
0: 它的一些，包括负压有了以后呢，它的感染的几率也更小了，而且呢，也能够保持我们的术野的一个干净，啊，也能保证也缩短我们的一个手术时间，啊，降低我们的一些相应的这种风险，
1: 就是说，科技改变生活这句话哈，放到医学上，其实真的不断的在为患者去减轻治疗过程当中的各种痛苦。
0: 对，我们现在这个专业的就是，尤其是我们要专业啊，就是这些疾病，我们不通过这些高科技，可能就做不了
1: 那
0: 手术
1: 是，对患者来说，其实整个的这个就医的过程呀，也会减轻非常大的心理负担哈。
0: 对，
1: 对，
0: 创伤是确实是很明显的就缩
1: 对，
0: 小了
1: 对
0: 啊。
1: 对对，当然您一直在说哈，治疗，我们说现在高科技让大家治疗很多疾病都变得容易了，但最好的还是就干脆不要得这个疾病，防还是最重要的哈。
0: 对，
1: 最后一点时间了，窦主任，我们还是就有关于泌尿系结石的预防这方面着重跟大家说一说吧。
0: 实际上预防呢，实际上就是，怎么讲啊？就是，夏天尤为重要啊，冬天也不得不防
1: 对，
0: 啊，不是说这个夏天注意了，冬天
1: 不是季节性的哈，
0: 不是有季节的高发的一个趋势，但是不是
1: 不
0: 说，
1: 是纯季节性
0: 不是说那个就是到冬天了你
1: 的，
0: 结
1: 就
0: 石就
1: 不
0: 不
1: 会
0: 犯
1: 叠
0: 了
1: 了
0: 啊
1: 啊，对对
0: 啊，所以
1: 对，
0: 说呢，这个关键是什么啊？我们预防的关键，第一个呢就是足量的饮水啊。实际上，在过去接诊的这个患者当中呢，也有一部分是户外作业的，尤其是到了夏天以后，
1: 对
0: 他
1: 对
0: 的
1: 对，
0: 这个跟我说我饮水很多，
1: 但它
0: 我一
1: 失水
0: 天
1: 量也大
0: 我一
1: 哈。
0: 天就是在外的这个时候呢，我可能要喝5到6瓶的矿泉水啊。没，只要是那啥的有空了，我就拿矿泉水喝。但是我说你的尿量有多少呀？
1: 对，都出汗出去了，
0: 啊，
1: 可能。
0: 所以说呢，就是喝水的这个多少啊，在于我们的那个尿量啊，主要是看尿量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我
1: 对。
0: 如果说你的这个但是我通常跟病人说的时候呢，就是在你的尿量要保证在2000毫升以上。2000毫升怎么理解？怎么理解？就是我们正常的膀胱容量大概是400毫升左右。那
1: 一
0: 么你，
1: 天起码得去个4、5次
0: 对你小便的次数，你需要在5次
1: 左右。
0: 左右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这个
1: 这个是个概念，不是说摄入多少，我们就算是有效饮水了，需要去看排尿量来去看到底这个水从我们身体里过了多少
0: 对，
1: 哈。
0: 另外一个呢是要关注一下我们尿液的颜色啊。如果说你经常尿液是发黄的啊，就是尤其是发黄严重的，那么你得结石的概率一定会高。
1: 浓度也高，其实
0: 对，
1: 这样看是哈。
0: 你的这个这些尿液当中的这些无机盐呀，或者是一些这个有害的这种成分呢，
1: 对
0: 相对来
1: 对
0: 说，
1: 对，
0: 它就浓度就很高了
1: 对对
0: 啊。
1: 对，
0: 然后呢，就是我们通过喝水调节，然后让你的尿成了一个无色或者是很淡的这种颜色的时候，然后呢就可以啊这个去有效的去预防这个结石。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饮食的一个科学啊，就是这个避免火锅的大量使用啊，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定期的一个体检啊，就是每年呢定期可以做一个这个超声啊，很简单，然后我们就可以判断一下我们的这个泌尿系统会不会有一个这个影响。另外一个呢就是适当的一些运动啊，这也当然了，就是运动之后可能还需要进行
1: 补
0: 一个补
1: 水，
0: 水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呢，预防结石啊，更重要的是跟糖尿病一样啊，管住嘴，迈开
1: 对
0: 腿，
1: 对，
0: 多喝水。
1: 没错哈，今天时间的关系哈，窦主任，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这个泌尿系的结石，虽然说发作起来很难受很痛，但是它真的是可防可治可管理的一个疾病哈，管住嘴，迈开腿，多喝水，这是窦主任给大家提到的9字哈，预防的一个很有效的方式方法。当然，在节目中我们也提到了窦主任的出诊时间是在每周一的上午，
0: 对，
1: 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 话，也可以挂号来去就您具体的情况面诊，来去了解一下具体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后续如何治疗，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也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哈。那今天我们的名医热线。

0: 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也谢谢窦主任，我们下期再见。主任，下期我们再见。
1: 好，下期再见。啊，也希望今天的这个内容能够帮助大家哈。
0: 好，再见。
2: 行坛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行坛银行96306。
2: 行坛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行坛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函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恩贝力量，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王丽。为进一步打造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城市品牌，强化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作用，助力全市青少年健康成长，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了我们这档节目，一档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今天啊，又到了周四，是我们的知识点来了。今天我们邀请的名师呢，是来自于邢台市第一实验小学的英语老师霍晨阳，将跟我们来分享新课标的一个改变哈，英语到底该怎么学。那么先简单介绍一下霍老师。霍晨阳呢，目前是邢台市第一实验小学的英语老师，教授了五年级和六年级的英语，曾多次荣获区级以及市级英语的优质课一等奖哈，也是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同时也是有着很风趣的教学氛围。那么到底今天霍老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呢？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知识点来了。
1: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名师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0: 好，在这里跟名师智慧同行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成长 N 次方的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的环节。我们今天刚才跟大家介绍了这个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邢台市第一实验小学的霍晨阳霍老师。霍老师你好，来先跟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分享嘉宾霍晨阳。
0: 嗯，

0: 很高兴来到咱们电台和大家聊一聊小学英语的学习方法。
1: 嗯，那么霍老师您看，您是教英语的，我们前两天呢也有一位英语老师也跟我们分享说，其实现在的家长尤其是面对新的课本的改变哈，挺焦虑的，说到底现在这个人教版的英语教材更新之后该怎么学呢，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去辅导孩子了。那么今天咱们就以新教材为导向哈，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课本改革之后我们如何让孩子们更高效的学习英语，好不好？
0: 嗯，好的。
1: 那你先来给我们简单的说一说这个新版的教材它和旧版的教材有哪些调整和变化，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总的调整首先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文本变得更长，词汇变得更多，然后呢难度变得更大，然后家长一般都不知道如何在辅导自己的孩子。
1: 对，以前就是说这个家长在家里写作业，就辅导孩子写作业，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很轻松，一般的家长都能辅导。
0: 嗯，
1: 但是一旦过了四年级之后，家长们就变得日渐沉默，是因为很多题家长也不会了。我发现现在的小朋友的这个学习难度真的特别高，不像咱们小的时候那个在四五年级的时候就那会儿要简单。我觉得在我小的时候我上初中才开始学英语，但是现在的小孩好像三年级就开始接触英语了。
0: 对，
1: 嗯，
0: 三年级是咱们正常有设这个课，然后有一些比较卷的家长可能一二年级甚至是幼儿园中班大班就已经开始了。
1: 现在的就太卷了哈。
0: 对，
1: 那你要说这个真的它新的课本它改革之后，刚才你也提到了它是越来越我觉得从你的那长串话当中我理解到是越来越难。
0: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0: 对，
1: 嗯，那它越来越难，那我们该到底从哪儿入手呢？
0: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第一个调整，就是强化听说先行，也就是说听和说变得更为重要了。再一个就是呢，情景交际更加优先，就是你翻开教材会发现它会真实情景导入，然后对话会放在更重要的位置，然后比较弱化孤立的单词的抄写。拿旧教材做比较吧，旧教材我们可能刚上来就是认读单词，然后抓书写，但是新教材现在就是把对话情景交际放在首位，然后呢每个单元开篇都是真实场景，就是你能想象到的真实发生这件事情应该用英文怎么表达，就是特别贴近现实。
1: 就什么叫真实场景，给我们举个例子好吗？
0: 举个例子讲吧，就是以前三年级上册上来就是单词，Hello， 然后现在上来就是五六句对话。 Hello, I'm Wu Bingbing, nice to meet you, good morning. 就是成文本的就出来了。
1: 就以前就大家见面就是 Hello, 我是谁谁谁。
0: 对，
1: 嗯
0: 嗯，就是比较简单。
1: 就现在三年级入学就开始这种长句子了。
0: 是，就是第一单元。
1: 好可怕。
0: 第一单元 making friends, 交朋友，上来就是一大长串。
1: 那背得过吗小朋友们？
0: 你看你这儿就有个思路，就是背。
1: 对
0: 吧，其实
1: 我觉得英语就应该是背啊。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让你用这个真实情景去模拟，他就是为了让你不要去背，让你真的就像你说中文一样去这样让他流畅的，对，把英语做工具去表达。
1: 那你说旧教材会，我印象中看过旧教材，旧教材是更注重一些这种单词的这种拼写呀，包括这个句子的这种
0: 就是
1: 我觉得就是死记硬背。旧教材，
0: 旧教材就
1: 是
0: 你能
1: 死记硬背你一定能拿到好成绩，
0: 就是旧教材对于初学者是比较友好的，
1: 对，
0: 它从词到句再到语片。
1: 嗯，
0: 但是新教材现在它不希望你孤立的学习，它就是希望你在文本里，在真实情景里，甚至是你在学习完这个情景之后呢，你还能迁移运用，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就真实的去介绍自己，这是他希望你达到的一个语言表达的能力。
1: 嗯，那你说新教材已经改变成这样之后该如何去学习，
0: 嗯，
1: 有没有说这种和传统的我们旧教材的这种学习方法不一样的地方？
0: 我觉着首先你就得调整学习顺序。
1: 嗯，
0: 你看以前家长可能就是在家辅导就是上来就让孩子把单词先背会。
1: 对，
0: 但是现在
1: 我觉得从小老师教我们就是背单词，英语就是背语法背单词，从小就是这么学的。
0: 对，但是现在你就是得日常把这个顺序调整一下，因为人家现在重对话，对吧，重阅读，所以你就要把这个先对话跟读模仿，然后在这个模仿和跟读的规律里你发现了这个词根据上下文的含义，你知道它是什么含义了，这样你是不是就是内化的就了解这个词，然后你再，
1: 就是，把这个词放到语境当中去了解
0: 这个词，对，就是情景化，
1: 这
0: 是第一个，就是你调整，你不能上来再让孩子背，对吧？
1: 但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老师会让我们先背单词。
0: 现在一般不这样，因为你会发现课本的顺序就是先 let's talk 对话，
1: 先
0: 然后再

0: let's learn 词汇、
1: 嗯、然后
0: 他刻意把 talk 放到了词汇前面、
1: 嗯、
0: 就是希望你在语境里去感受这个语言真实发生之后呢，你再去单崩个的就理解那个词儿了。
1: 对，我记得小的时候那会儿背单词还要学习音标，其实对这个词是什么都不了解，就通过音标甚至自己标拼音来对这个单词有一个、
0: 嗯、
1: 这种一个声音的一个传输一个表达哈、
0: 嗯、
1: 但是就觉得就所以就会出现了很多什么呀，就那种中式英语
0: 啊，对
1: 对吧，我就特别从小特别羡慕人家那种
0: native speaker 就是流利的说英文的，
1: 对，我就特别羡慕人家那种英式发音美式发音，后来当我发现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是那种中式发音，
0: 这个就是现在咱们的课改就是为了把这个改过来。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除了就是调整一下你日常的这个学习顺序，就是先对话、
1: 嗯、
0: 然后后词、
1: 嗯、
0: 这样你理解之后你再去学这个词就更容易了、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课文对话既然真实发生，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在班里和同学进行对话、
1: 哦、
0: 也就是说角色扮演、
1: 嗯、
0: 就是真实去模拟，然后
1: 就是我们把自己把孩子的两个孩子变成我们课本当中的那两个孩子去真实模拟这个场景、
0: 对，因为人家现在的课本设计的非常好，就是一上来就是三年级才学英文对吧、
1: 嗯、
0: 你和同学有可能没有用英文介绍过，
1: 对，
0: 然后这个情景实际上在班里就是真实存在的，
1: 嗯，
0: 然后
1: 我们跟同学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第一句话一定是自我介绍
0: 对，
1: 嗯，
0: 然后可能用英文介绍一下，
1: 嗯，
0: 然后后边呢第三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引导学生完整句子的输出，就是不要他单蹦个的回答，
1: 不要蹦词儿，
0: 对，不要蹦词儿。你比如说，他说什么，你要引导着他用完整的句子说出来，不要去让孩子单蹦个的蹦词儿。
1: 那你怎么才能引导他把这个完整的句子说出来呢？
0: 你比如他一般你让学生模拟的话，他就会说，自己的名字。那你可以给他说 ，am ubi min 加上这个。对吧，接下来他没话了，你可以说 nice to meet you, how are you？ 我们就直接在这个情景中把这个就交过去了，对吧，
1: 就是，自然而然的让学生是不是能够把这一句话把他想说的把这一句话当中顺其自然的加到后面，
0: 对，
1: 所以说从短句从单词可能变成了一个短句，从短句变成了两个长句，
0: 对，就是在句子中你了解了这个单词的含义，那你顺势在学下一课的时候就不用这么难的再去了解这个单词的含义，这也是为什么他把句子放到就是文本放到了词前面的原因。
1: 嗯，好，这是讲到的这是第一个的一个变化哈。
0: 嗯，
1: 那么还有就是说其实我看现在的这个知识点也是越来越难，那么这个在新的课本就是新的课改之后的这个课本当中的知识点比以前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0: 他现在就是要求大单元主题教学。
1: 什么叫大单元主题教学？
0: 就是说他希望，
1: 我觉得现在课改的已经完全不了解到底是什么了。
0: 你看比如说以英文为例吧，
1: 嗯，
0: 他希望你教这个季节，
1: 嗯，
0: 对吧，
1: 好，
0: 你教季节你三年级渗透，
1: 嗯，
0: 然后你四年级会说句子，五六年级你能表达自己喜好，六年级你能简单的写出作文，
1: 嗯，
0: 他希望这个，而且这个主题你看它是纵向延伸的，
1: 对，
0: 三四五六都有涉及，
1: 对，
0: 但是同时人家在教材编写的时候实际上人家在前后也就是横向也会顾及，比如说我们在第一单元提及到这个词了，
1: 嗯，
0: 可能我们在后面会 call back，就是在第六单元可能也有这部分的内容，
1: 嗯，
0: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叫螺旋复现，就是他在不停的一个主题，有可能他在这一单元说完以后，他在后续的主题里涉及到这个部分之后，他会再复述复现，然后让孩子能够不断的掌握这个知识点，
1: 就是不断的去复习，不断的去掌握这个同一个知识点或者同一个单词，
0: 但是他在语法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语法上，或者是词汇量的难度上，他是成几何倍数的增长的，可能是三年级只是词 spring，然后到四年级可能是 I like spring best，然后到五年级可能是 What's your favorite season? I like spring best，然后到六年级可能你需要说一下 reason why，because I can fly kites，there are flowers everywhere，然后你是不是把三到六年级这些全部传到一起，就生成了你最后六年级要写的那个作文？
1: 它是前面是一个点线面的一个基础，到后面变成了一篇整个的文章。
0: 对，就是它这个教材编写既有横向的，又有纵向的。所以说家长在复习的时候也很重要，就是你不能学完这一单元然后就扔了。
1: 那好，那你说的家长陪着孩子复习很重要那怎么复习？总说想的是一说学习就是先要预习后要学习然后再要复习，
0: 对，
1: 才能把这个知识点掌握明白。那我就请问到底应该怎么才叫科学的复习？
0: 但是你会发现啊，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其实都比较热衷于预习
1: 啊。
0: 你看，你看暑假这个
1: 都会
0: 提前超前学，
1: 对，但很少说我们去翻回过头来去看一看。

0: 曾经学过的东
1: 西。对，就好像是那张卷子考完就一切就盖棺定论了。
0: 对对对，其实考完就过去了。
1: 对对对，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这儿说到人家这个主题式复习，就是你首先你抓到这个点之后，你是不是要纵向横向都要再复习复习？
0: 嗯，
1: 对吧？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怎么样呢？先去根据主题去列一个清单。比如说你现在学到三年级了，
0: 嗯，
1: 你纵向的首先你去，你不要光干复习。干预习，你要去了解一下、
0: 嗯、
1: 说第一单元这个词出现了，后面它又出现了哪些，对吧、
0: 嗯、
1: 如果咱们学到六年级了，六年级涉及到以后小升初你铺垫初中知识，
0: 对，
1: 你是不是可以把三到六年级的这个纵向的知识点与它相关的主题都串起来先，对吧、
0: 嗯、
1: 就是说大家都强调预习是吧，
0: 对，
1: 强调上课。
0: 其实预习和上课在家长或者是在学生的学习的生涯当中是很重要的。家长你说你做完写做作业写完了吗、
1: 嗯、
0: 写完了，看看明天的内容吧，预习一下课本、
1: 对，就是大家
0: 没有说去你这写完了吗，看一看你上周学过什么、啊、基本没有出现过这样子。
1: 对，因为大家都很卷，就是好像就是拼命的就是卷速度、
0: 嗯、
1: 然后卷学习内容，但是好像似乎没有沉淀下来看看孩子到底学到什么程度了，
0: 还是要看看来时路。
1: 对，就是不喜欢抓反馈，也不喜欢抓住孩子那些弱点、
0: 嗯、
1: 就是一味的向前跑，其实这也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0: 那好，那咱们就来说复习。说实话我觉得我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没有说学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复习方法。
1: 嗯，
0: 那站在你的角度来说，什么样的方法是属于一个科学或者说是有效的，甚至是它是需要的科学的复习方法？
1: 你看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主题式的，它螺旋式上升，
0: 对
1: 吧？对，所以我们抓住这个点了。刚才我们说就是可能涉及到小升初你需要把三到六年级捋一捋，
0: 对
1: 吧？
0: 那怎么捋啊？
1: 然后你看啊，那个书上一般它都会有这个纵向横向的这个目录。
0: 嗯，
1: 然后这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就是非常简单，你每周就留十分钟，你以我们英语的教学进度来说，一周最多最多三节课。
0: 嗯，
1: 就是这一周如果老师讲一节练一节，一周顶多讲两课时的内容。
0: 嗯，
1: 那你是不是每周可以留出来十分钟的时间先把这周学的复习一下？
0: 嗯，
1: 其次就是你是不是可以把之前学的一二单元的是不是也可以再复习一下。
0: 嗯，
1: 然后你是不是自己还可以通过思维导图拎出来其中一个单词，然后发散的去把你学的这个东西织成网。
0: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你要让思维导图让三年级的小朋友去做的话有点难、
1: 嗯、
0: 那需要家长来协助。
1: 对，需要家长来协助。
0: 家长的这个时候需要怎么做？
1: 就是你可以引导着他，就是单纯的先复习一下，就是先让他，因为他三年级刚学呀，他什么都不知道呢、
0: 嗯、
1: 你是不是可以让他把以前东西先砸实、
0: 嗯、
1: 因为你想让他织网他现在没有网。
0: 对，
1: 对吧？你就先把你拿到这些点先砸实了、那些织网呢都是到了四五年五六年级高年级、
0: 嗯、
1: 是吧？你有网才可织，现在只是点。
0: 嗯，
1: 那你就把点砸实了，对吧、
0: 嗯、
1: 第一单元你学了 making friends 交朋友。
0: 嗯， 嗯，
1: 然后第二单元你学了别的内容，你把第一单元是需要回顾一下的、
0: 嗯、
1: 对吧？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大家都喜欢，就是我们说一个词卷、
0: 嗯、
1: 卷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刷题。
0: 对，
1: 刷题其实现在市面上的教辅材料挺多、
0: 嗯、
1: 然后现在双减也不提倡，对吧、
0: 嗯、
1: 所以你去选择的时候怎么选择呢？你要优先选择和课本主题相符合的，就是
0: 和课本同步的吗？
1: 嗯，对，就是最
0: 怎么判断它和课本是否相符合？
1: 一般就是按照它的这个文本的量，比如说你现在三年级，然后你的文本可能就是三四句、
0: 嗯、
1: 四五句，
0: 嗯，
1: 这样你可以是去通过这个去判断一下难易程度、
0: 嗯、
1: 然后还有比如说到了高年级，有一些同学他的程度就不是很好，他甚至有可能不如那个三年级生水平，对吧？你让他去再刷很难的题其实是没有用的，
0: 嗯，
1: 对吧？所以你还是要符合孩子的水平。
0: 嗯，
1: 然后这儿我们说到优选的就是与课本单元主题相匹配的，也不要去大量刷、
0: 嗯、
1: 因为你有可能课本上讨论的就是这几个主题，然后你选的那个教材特别偏特别难，可能在最终测试里面吧，就是我们为了这个考试、
0: 嗯、
1: 最终测试里面它可能也不会涉及到很多、
0: 嗯、
1: 就是你押题有可能押错了，就是以应试角度来说、
0: 嗯嗯嗯、应试角度来说。
1: 对、
0: 啊、但是更多的还是要培养一个英语的一个语感的学习，或者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概念。
1: 对，
0: 从小还是要三年级我觉得就是一个英语入门。
1: 哎，你说这个特别对，
0: 不存在这种大量的刷题我要直接直击中高考是吧？我觉得不需要。
1: 对对对，就是大家现在有点过分紧张。
0: 嗯，就三年级就开始很紧张了。
1: 对，这就涉及到你看我说的第三个变化，就是第一年级要降低这个书写压力，你把重点
0: 听说读写，那写也很重要啊。
1: 嗯，一般我们三年级是强调然后听跟读认读。

0: 就是写其实上只是那个最入门的那个规范字母的书写，
1: 嗯，
0: 你就算他去考你，他也不会再考你就是特别难的，他只是比如说三上学字母，
1: 嗯，
0: 他也只会考这方面的。所以就是其实你刚刚说了一个很重要的点，你说就是让孩子大量的读，其实上就是在培养学生的输出输入，
1: 嗯，
0: 培养语感，不要先把孩子薅上来，然后就是你今天把今天这个单词都得背过，
1: 今天背一百遍，先写一百遍，默写一，
0: 对对对，
1: 默写二十遍，
0: 这样你就是又违背了这个教材的编写逻辑，就是你又把它放到了一个单词的风暴里面，然后他完全不了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1: 嗯，
0: 然后只是在孤立的痛苦的就是可怜的背着这些单词，对吧，
1: 自然而然就会对英语的这一门学科就产生厌恶了，
0: 对，
1: 从小就失去兴趣了，以后可怎么学。
0: 对，所以这儿我们就说你看三年级的重点实际上就是听听音，
1: 嗯，
0: 跟读，
1: 嗯，
0: 认读，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低年级就特别提倡什么呀，多听少写，就是你把少量的规范书写的这个字母
1: 嗯
0: 写对就行，
1: 嗯，
0: 然后不要大批量的去让孩子单词默写，
1: 嗯，
0: 这样可能会就是降低孩子的积极性，
1: 嗯，
0: 因为毕竟刚开始学，
1: 嗯，那这是三年级，四年级呢，
0: 四年级就是这个时候你可以循序渐进的增加一些单词的书写，
1: 嗯，
0: 其实在课表上还是不是很提倡写，但是这个时候可以循序渐进的尝试一下，
1: 可以尝试着写一些单词，
0: 因为毕竟应试教育他要想拔高他可能课标上他不要求，
1: 嗯，
0: 但是他题里会出现，
1: 嗯，
0: 就会有这样的错位嘛，
1: 嗯，
0: 所以你学有余力的孩子还是可以渐渐开始书写。
1: 好，我们三年级四年级到了五年级六年级就该知网了，
0: 那对，
1: 那就该怎么办呢，
0: 五年级六年级是必须背单词，
1: 嗯，
0: 因为它是基础，
1: 嗯，
0: 就是你想盖房子你现在没有砖，
1: 对，
0: 然后
1: 单词一定是基础，
0: 嗯，对，单词是基础，然后句子仿写是五年级要求比较多的，
1: 嗯，
0: 就是在卷子上或者是四年级其实就已经出现了，比如说给出来一句话，然后让你用所给单词去仿写句子，
1: 嗯，
0: 其实它这个也是让你通过模仿逐渐内化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嗯，
1: 那我们说其实现在出现过那种你在教课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或者是教过的孩子当中有遇到的那种孩子只会写不会说那样的哑巴英语
0: 很多，
1: 那它是原因是什么呀，
0: 首先你看如果说家长注重单词抄写，
1: 嗯，
0: 他在家里首先他就不会让孩子张嘴，
1: 嗯，这单词一看我都认识我也会写但我就是不会念，
0: 嗯，
1: 我也不会用，
0: 对，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嗯，就是可能课上时间也是不够，
1: 嗯，
0: 因为大家现在就是都是努力的往前跑，
1: 嗯，
0: 总想节约出时间去讲一些就是总觉着领着孩子在这儿角色扮演一会儿啊，或者是领着孩子在这儿听一会儿说一会儿啊，是浪费时间，其实并不是，在课堂上这个其实反倒是真正的学习过程，因为语言最开始就是模仿，对吧，
1: 嗯，
0: 然后你如果只是把这个单词，你就拿小学英语来说吧，其实一节课就五个单词，
1: 嗯，
0: 你要是领着孩子就在这儿反复的机械读读读，你累他也累，
1: 嗯，
0: 对吧，他没有兴趣，
1: 对，
0: 然后你又觉着就五个单词怎么就教不会呀，
1: 就是啊，
0: 其实就是方法有问题，就是你可以把它放在一个真实场景里，尤其是低年级孩子是非常愿意张嘴的，就是比如，
1: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家长教育孩子的时候就是两个人都互相不说话，家长坐在那儿瞪着眼睛，孩子在那儿一边哭一边抄写单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家庭的教育的模式，
0: 嗯，所以说一会儿我们就可能 说到就是大家常见问题的解答，还有就是我们在家里一些实操的办法，
1: 嗯，好，现在看一下时间哈，北京时间的18:04，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然后刚才提了这么多的问题，到底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3: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4: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

0: 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明示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2: 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问候各位，我是王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邢台市第一实验小学的霍晨阳霍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新课标改之后哈，到底该如何的高效的学习英语。刚才在上一时间段我们说了这么多的改变，在这一时间段来说一说家长到底该怎么办哈。刚才我们就先说到了这个家长怎么去带着孩子，就像说呢，单纯的去背单词那样的就是刻板的这种教育已经不行了哈，那到底该怎么办呢？给我们支支招呗。
3: 就是我们在明确之后人家这个教材的变化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针对这个然后给大家说几个比较在家里易操作的办法。
2: 好。
3: 然后第一个比如说就是重中之重，既然听说先行了，那是不是听力很重要？
2: 对。
3: 但是我们要知道课上只有40分钟是吧，老师除去讲授的20分钟时间，然后听力的练习除了老师课上自己的这个语言输出以及听这个音频以外，孩子实际上能真正接受到这个 native speaker 的时间其实是不是很多的。所以说第一个建议就是希望大家固定每天10到15分钟然后听听力，那听什么？就听这个课本的音频，不要去找外边的这些这个背速的呀，或者去找分级阅读的这些材料，
2: 就跟着课本走就可以了。
3: 对，就是跟着课本走，因为它毕竟是一门语言，你模仿课上模仿时间是非常不够的。而且就拿我们应试作为这个导向吧，一张卷子里100分满分，40分的听力比重是很大的，甚至有的能占到50分。
2: 那这个听力比重已经将近占到一半了。
3: 对，但是其实我们在课上老师的侧重点可能还是侧重于教授知识，对吧？但是听说其实是在新教材里面比重是非常大的。那课上的时间孩子就是接受的这个 native speaker 时间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只能课下补足？对吧？
2: 对，
3: 所以每天学完，因为英语课也不是每天有，但是我们还是每天把学过的内容然后去听一听课本的原版的这个听力，因为它语速适中，而且比较标准，而且又切合咱们的知识点考点，对吧？所以这个是重中之重啊。
2: 那么第一个就是陪着孩子去听这个课本的听力，所以一定要听课本，每天固定10到15分钟。
3: 对。
2: 那么第二个呢，
3: 听完以后你是不是就可以学一下，对吧？所有语言都是模仿的，那你是不是听完之后，
2: 听完之后复学，
3: 对，
2: 跟读，
3: 对，跟读，跟读，跟读完了之后，如果孩子到这儿就是有些吃力，那么就只到这个水平。那有些孩子是不是在语言上很有天赋？那你是不是，虽说咱们家长都说自己英语不好，我觉得是谦虚了，对吧？义务教育普及以后，现在大学生也都是，
2: 也比较常见，
3: 到处都是，对吧？大家英语四六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 应
3: 付小学，
2: 应付小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3: 对对对，所以说你看，就拿三上来说，他跟同学打完招呼了，那是不是回家以后他听完了，然后这个输入有了，然后他跟读了，他又尝试着输出，那你是不是可以跟他对话呢？你就跟他说一个 hello and nice to meet you， 我觉得这不难吧？
2: 不难。
3: 对对对，所以就是三个梯度嘛，就是先听，再跟读，然后让他慢慢的再说出来，对吧？
2: 就是在家庭当中去模仿在课堂当中的这个语境，
3: 对，
2: 放到生活当中。
3: 你想要和孩子关系好，是不是首先第一步先试着交交朋友呢？
2: 对，
3: 对吧？
2: 这是第一关。

0: 好，
1: 那么说完这个，刚才你光说一直提到我们要复习复习复习的重要性，甚至远都超过了预习，那么怎么是科学的复习？
0: 首先还是我刚才的老生常谈，既然人家这个编写就是不停的在复现之前的知识点，也就是说他这个教材编

0: 像学过，但是我
1: 什么时候学过，
0: 对，但我好像不会读，
1: 看起来有点眼熟，但是好像又很陌生、
0: 啊、对，你像我今年教六年级毕业班，就是就特别着急，你就说、
1: 嗯、
0: 我甚至能说出来是在哪一册书、
1: 嗯、
0: 哪一单元的哪一部分出、
1: 嗯、
0: 这个
1: 出现
0: 过、
1: 嗯、
0: 但是学生就是一个茫然的看着你，就是
1: 清澈的眼神看着你、
0: 啊、
1: 就像我没有教过，说
0: 对
1: 有没有怀疑自己没有教过，
0: 没有，因为我脑子里很清楚我教过。
1: 我教过哈，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是复习其实挺重要、
1: 嗯、
0: 尤其是他既然知识点喜欢这样螺旋上升、
1: 嗯、
0: 他想要给你铺垫，然后最终让你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输出，培养你语言能力、
1: 嗯、
0: 那是不是你可以在平时的时候就像没网的时候、
1: 嗯、
0: 你是不是就弄点点是吧、
1: 嗯、
0: 弄点砖自己先垒垒，
1: 对，
0: 是吧，然后等到三级学完了，你是不是可以把三级上下册自己先去串联一下，
1: 嗯，
0: 对吧，你到了五六年级，嗯，是不是又得把之前的内容往起倒一倒、
1: 嗯、
0: 如果你经常是这样复习的话，
1: 你没事把前面的书拿出来念一念，最起码都就管用、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不要丢掉你以前的课本，
0: 对，咱们现在不是丢掉前面的课本，是有可能上一单元都丢掉了就是学完这一单元好过去了，然后可能其中这个咱们现在也不让测了吧、
1: 嗯、
0: 但就是我们课上可能会就是简单问一问，忘光了，就是每天都在追着往前跑，但是似乎篮子里又什么都没有，
1: 嗯，
0: 就可能路上掉光了，
1: 狗熊掰棒子，
0: 对，
1: 狗熊掰棒子式的学法哈，
0: 对对对，
1: 所以说那么就是说对于家长而言，如果想陪着孩子把英语学好、
0: 嗯、
1: 那么就是除了完成既定的内容之外，就把之前学过的哪怕是上一单元的上一册书、
0: 嗯、
1: 每天拿出来念一念，我觉得这一本书念下来可能一天也不会用太长的时间，
0: 那个量是有点大的，你看我这儿说的是每周抽十分钟、
1: 嗯、
0: 比如说你平时的话，今天比如说一星期一星期三有英语课、
1: 嗯、
0: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先来跟进进度，
1: 嗯，
0: 那你周二没有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把之前的上一单元的复习一下、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呢既然它是螺旋上升，那你就一定有蛛丝马迹，比如说你现在正学朋友呢、
1: 嗯、
0: 对吧，你现在学的是交朋友，
1: 嗯，
0: 那你是不是之前的内容学过怎么跟朋友打招呼，你是不是可以把那一单元翻出来看一看、
1: 嗯、
0: 对吧，嗯，
1: 就天天把书就像咱们高三复习一样，把所有的书摞在桌子上，想就学到哪块抽哪块。
0: 就是、听着其实是挺繁琐，实际上
1: 听着是真的挺繁琐的。
0: 但是其实你就想英语，它就是交朋友，这能几句话呀？
1: 嗯，也
0: 是吧？
1: 是
0: 他找回来，其实他们脑子很快，也是非常快的。
1: 嗯，对，因为小朋友脑子学的确实是太快了。
0: 嗯，
1: 那么这个到四，我五六年级就要开始学习到单词了。就是单词默写，单词拼写，
0: 对对对，就是五六年级是课，就到五年级课标是要求你必须会写的，
1: 嗯，
0: 就是以前可能是听说认读，
1: 嗯，
0: 就是你这个会对应就行，
1: 嗯，
0: 对吧，但是到你五年级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会默写了，为啥、
1: 嗯、
0: 因为你马上就要逐渐开始写作文了，
1: 嗯，
0: 对吧，你是一个不认字的文盲，那你怎么去写呢，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科学的对待默写啊，就是刚才我们说过，就是家长一抓英语就是抓默写，
1: 对，
0: 一抓英语就是逼着孩子背单词，
1: 对，
0: 就不要这样，就是低年级尤其是三年级培养兴趣为主，就是你还是要把听说认读放在前面，
1: 嗯，
0: 然后可以不让他去背去，然后现在甚至有的卷到可能一二年级就
1: 开
0: 始了，
1: 就开始了
0: 啊，对，然后三年级可能就要求他整册的单词表里单词都得背过，这种就有一点点
1: 有点拔苗助长的意思了、
0: 啊、对对对，然后四年级你可以尝试着开始，如果学有余力的话，因为他为了区分，有区分，他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些较难的题，他想区分学生的题，他已经开始写了，这个时候可以尝试一下、
1: 嗯、
0: 到了五六年级就是必须的，
1: 嗯，那你说哈，有的家长可能觉得我四六级已经过了，和孩子有一个基本的语言沟通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有的家长可能就我觉得，比如说拿我来说，我觉得我的英语发音就是属于中式发音、
0: 嗯、Chinglish 也没问题啊
1: Chinglish 也没问题啊，
0: 对，
1: 那我怕给孩子带偏了呢，你要把他的这个口音给他带偏了怎么办，
0: 我觉得小学阶段是不是以培养兴趣为主，
1: 嗯，
0: 然后你的目的其实上是为了让他怎么着，就是对这门课感兴趣，同时又顺带增加了这个增进了亲子关系，同时呢把这几句简单的英语是不是又说出来了，
1: 嗯，
0: 你让孩子要张嘴读，那是不是首先你也应该放下负担呢，对吧， Chinglish 是怎么了， Chinglish 去外面给 foreigner 这个外国人说能听懂呀，
1: 能听懂就行，
0: 对吧，能听懂就行，因为语言为了交流嘛，
1: 对，
0: 那最开始的时候你是不是让他先有兴趣，对吧、
1: 嗯、
0: 然后不要让他有畏难情绪啊，你夸呀，说的真好呀，对吧，你看看妈妈才说成这个样子，对吧，你的发音比我标准、
1: 嗯、
0: 是不是，就是可以你看多好的，又能增进知识点，又能学英语，还能增进亲子关系
1: 就不再是辅导作业的时候的鸡飞狗跳了，

0: 是吧，变成了这种夸夸族，
1: 对对对，也是说要盯着孩子的优点吧，
0: 嗯，还是要以鼓励为主吧，
1: 对对对，
0: 其实小朋友还是鼓励为主，
1: 对对对。
0: 那么就是说到口头的这样的一个输出，或者是模拟这种英语的日常交流哈，
1: 嗯，
0: 那你说再往后的话，这种需要再给孩子们报各种各样的这种班啊或者什么的吗？
1: 我觉得这就是合理吧，合理的拓展，不要盲目报班，嗯，你看就像咱俩刚才说的，你看这个暑假孩子也不闲着，
0: 嗯，
1: 是不是就是这个预习班那个预习班
0: 全是预习班
1: 啊，对，
0: 什么三年级完了就要报四年级的班，
1: 啊，
0: 四年级完了就要报五年甚至报六年级的班了，现在五年级都开始报小升初的班了，你知道吗，
1: 啊，对，其实上就是可能是家长没有时间吧，你就想一想这个预习的工作是不是他自己其实也可以完成，就是英语有可能没有办法，但是你像语文呀这些，
0: 嗯，
1: 然后
0: 数
1: 学这些，
0: 语文
1: 什么数
0: 学是可以的，
1: 它其实是可以的，
0: 嗯，
1: 对吧，所以说还是要以课本为主吧，然后因为我们所有的话题句型对吧，它那个原版其实都在课本上，
0: 嗯，
1: 你去刷海量的题或者是你去报这个多少辅导班它都没进到脑子里，其实也不是有效果，只是满足了大家的心理安慰，就是你上我也上了，
0: 嗯，对。但是陈阳你看说到英语学习，你无论走到哪到最后你还是要落到应试教育，还是要落到那张纸上的，
1: 对
0: 哈。但是有的孩子的那个英语就写的就是歪七扭八，
1: 嗯，
0: 那你说这个学习

0: 遮挡视线。
1: 对，所以说他是不是就是从一年级就开始没有、嗯、这个就是我们从大的握笔姿势去说，就是你最好让他不要就是在他接触写字的那一刻你就要纠正好他的握笔姿势，要不然后边特别难改。
2: 嗯，
1: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什么，就是还是从三年级开始抓英语书写，因为大小写字母你首先得区分，
2: 嗯，
1: 你是不是才能写好单词呀，
2: 嗯，
1: 对吧。而且我们现在就是很多考试都是这种网上阅卷嘛，然后尤其是你扫到那个屏幕上难看的字，也不能说难看吧，就是就是你有
2: 歪七扭八，
1: 对对，你有一点点那个什么，比如说你到高年级你这个作文就非常的扣分，可能你语法流畅没有问题，但是你一定得不了满分。
2: 但是我记得小的时候老师就说你写了一首好看的，最起码你不要求你特别好看，但你要求一定要工整。
1: 嗯嗯，对，
2: 就是工整看起来就会让，就是从这种主观意义上来说就会多给一些分。
1: 嗯，这是肯定的。
2: 嗯，
1: 因为咱们是不是对好看的人也第一印象比较好。
2: 是的，所以对你好看的字哈也一定会有。那么这个标准的话呢，这个到底什么样才算书写标准，或者什么样才属于书写正规？
1: 咱们三年级上册就是整册书，就是每一单元会讲字母，
2: 嗯，
1: 然后笔顺，然后怎么写，
2: 嗯，
1: 就是都会有渗透，
2: 嗯，
1: 就是一点一点教的。
2: 嗯嗯，好，那你说了这么多了哈，你看咱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快到了，
1: 嗯，
2: 那你再来给我们简单的说一说你经常遇到的，就是这家长们咨询你比较多的问题还有哪些。
1: 我这儿啊就说一个，
2: 嗯，
1: 就是我常常听到家长这样说，老师，孩子能读单词但是不会做题是什么原因？我们孩子都会读都会背，但是题就是做不对怎么办？
2: 我觉得这是个挺正常的问题，特别常见，就是你说老师教的一加一，结果你考的三加七。
1: 对，这个就是啥，就是他会写会认，不代表他是、
2: 嗯、
1: 不代表他的阅读能力可以，就是拿语文来比吧、
2: 嗯、
1: 这孩子写字也不错，
2: 嗯，
1: 是吧，字也都认识，
2: 嗯，
1: 但是他阅读理解得不上分，
2: 嗯，
1: 所以说这个问题是不是本质上是孩子的阅读能力有缺失呀，
2: 嗯，
1: 对吧，
2: 怎么去培养，
1: 嗯，这个阅读能力怎么培养，给大家教一个方法啊，
2: 嗯，
1: 首先就是有一个方法叫做三段式精读，三段式精读，
2: 嗯，
1: 就比如说以五年级为例吧，就是你第一遍先去听，
2: 嗯，
1: 听音，然后你不要强求听懂所有的内容，你就大概能听懂个意思就行，
2: 嗯，
1: 然后第二遍你就默读，安静的看着你的文本去默读，然后把你不认识的词圈起来，但是不要去查，
2: 嗯，
1: 然后第三步你就可以带着问题去读，就是先看一看题，然后去里边把这个内容找出来、
2: 嗯、
1: 这个就是三段式精读办法，你是不是逐渐从刚开始其实上就是泛读，
2: 嗯，
1: 然后到最后这个 scanning 这叫什么，就是从里面找关键信息，到最后、
2: 嗯、
1: 大概的能掌握这个文章，这就是一个过程。你不能说老师我们单词都认识了我们就会做题吗，我们就会能理解吗，这个还是一个不断培养的过程。
2: 嗯，所以说今天呢也给大家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难题哈，到底英语在做题的时候需要怎么样、
1: 嗯、
2: 好了，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8:21，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快要结束了哈。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刚才通过霍老师这样的一个分享，我觉得新版的人教版的小学英语其实它的核心导向也是非常清晰的，也就是培养这个会听敢说能运用英语的孩子，那么课本呢也就是最好的学习资料。那么您作为英语老师再给我们的孩子们再说一个您的肺腑之言好吗？
1: 肺腑之言就是先热爱，
2: 嗯，
1: 感兴趣，
2: 嗯，
1: 然后就一直坚持下去，
2: 嗯
1: 嗯，
2: 好，非常感谢哈，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给大家引导孩子们去稳步的跟随着教材的节奏坚持日常的积累，要先热爱后学习。好的，看一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王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近万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

0: 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

0: 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 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

0: 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1: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2: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4: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3: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5: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3: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6: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3: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7: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9: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7: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 截至今天九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八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11: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7: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7: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

0: 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9:00。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

0: 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刑广新闻，我是李岩。
3: 我是李红。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今天的刑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市领导参加军事日活动，并开展八一建军节走访慰问。
3: 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骑行古泽水乡，畅享秀美风光。
2: 邢台市商贸物流专项规划2025至2035年印发，构建一体两翼三赋多节点体系，加快打造冀中南现代商贸物流基地。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7月30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市委书记杨猛、市委副书记、大市长施磊带队参加军事日活动，并慰问驻行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代表。市领导冯亚强、郑传记、陈冲、韩洪良、许洪林、宁成信、段立勇、于海峰、韩飞参加相关活动。杨猛、石磊等市领导分别前往驻行某部队、邢台军分区、武警邢台支队走访慰问，并来到退役军人代表家中看望，代表市委市政府及全市人民向驻行部队官兵、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祝福与诚挚问候。在军事日活动中，市领导在驻行某旅集中观看了刺杀操、军犬、武术等科目表演，现场体验武器装备，参观连队光辉历史、英雄事迹展馆，详细了解部队传承红色基因、淬炼强军本领、履行使命任务等情况，深刻感悟老一辈官兵不畏艰险、奋勇争先的革命精神。杨猛指出，长期以来，驻行各部队官兵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扎实做好战备执勤、应急处突、抢险救灾等工作，为邢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做出积极贡献。希望驻行部队继续弘扬人民军队优良作风，积极投身地方建设、基层治理、应急救援等工作，共同续写军民鱼水深情新篇章。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坚决扛起拥军优属政治责任，主动协调解决部队发展建设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全力为官兵练兵备战、履职尽责营造安心舒心的良好环境，持续深化军地共建、军民同心的良好局面。要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严格落实各项优抚优待政策，切实为退役军人纾困解难，让广大退役军人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要常态化用好军事日等载体，深入学习传承人民军队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把部队敢打敢拼、实干担当的作风转化为推动邢台绿色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邢台军分区驻行部队有关负责同志、信都区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7月27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全市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伪工作部署视频会议，市领导崔耀鹏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全国全省工作部署，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强力开展打非治伪，切实提升重点行业领域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全面推进矿山领域专项整治，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作业、非法开采、违规建设等行为，强化瓦斯、水害、顶板等风险精准监测、超前预警，推动矿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持续加强化工领域安全监管，聚焦化工园区、重点企业，开展生产、储存、经营、运输全链条排查整治，确保化工行业安全稳定运行。要不断深化消防安全集中整治，扎实推进高层建筑、老旧小区重大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持续深化养老机构、小型餐饮等重点场所治理，源头消除各类风险隐患。要夯实工贸安全管理基础，用好在线监测预警，

0: 智能视频监控等手段，健全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全面整治粉尘涉暴安全隐患，做到早发现、早处置。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强化标本兼治，严格行行计衔接，推动各项责任末端落实，以高质量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参加会议。
1: 近期，全长111公里的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全线贯通，成为骑行爱好者们的热门打卡地。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从赛道东起点出发，沿着大路泽段一路骑行，感受古泽水乡的独特魅力。记者李特。

0: 从这里出发呢，赛道沿顺水河自然岸线蜿蜒地铺展，全长15公里，路面平整顺畅。
1: 沿着赛道骑行，一侧是碧波荡漾的顺水河，一侧是连片农田与郁郁葱葱的乔灌木。赛道地面上的定位标识搭配彩绘元素，醒目别致。大尺寸爱心图案成为骑行途中的特色打卡点。骑行爱好者李美航。
2: 这边沿路有树有水，空气也特别清新，然后赛道也修得特别平整，骑起来心情特别舒畅。
1: 作为赛道的起点，记者了解到，目前大陆泽甘寨骑行营地正在加紧建设配套设施，为骑行爱好者提供更优质便捷的服务。大陆泽甘寨骑行营地建设负责人胡少斌：
3: 我们营地以田园风格为主题，将设置休息区、补给站、车辆维修点与观景平台，为骑友提供一站式休憩服务。预计9月底营地投入使用，将补齐相关赛道配置，提升整体骑行体验。
1: 南有云梦泽，北有大陆泽，这片古泽历史悠久，黄河曾数次流经此地。如今大陆泽国家湿地公园构建了4河8湖环城水系。记者李特。
0: 我身后呢，就是大陆泽国家湿地公园的核心水域邢泽湖，湖面呢300亩，白鹭、鸳鸯、灰鹤等多种水鸟栖息于此。骑行至此呢，满眼的水乡风韵，令人心旷神怡。
1: 沿着赛道继续向前，便来到南河区红鼻子成长萌宠王国。这里西临顺水河，乐园里设有萌宠博物馆、零距离互动区，饲养着30余类、80多个品种的萌宠，为亲子家庭骑行增添了趣味打卡点。骑行爱好者方修义：
4: 周末的时候，我和家属、孩子骑车的到这个红鼻子乐园儿，看看各种动物，让孩子和小动物互动互动，感觉挺好的。
1: 风光秀美的大陆泽段串联起水韵美景与亲子游乐，丰富了太行泉城1号风景赛道的游玩业态。这条赛道正为我市自行车之城建设注入一抹灵动鲜活的水乡底色。近日，邢台市商贸物流专项规划2025至2035年印发，明确我市商业设施布局、多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和实施保障机制，着力构建一体两翼三赋多节点商贸物流体系，加快打造冀中南现代商贸物流基地。规划范围分为两个层次，全域范围为邢台市行政辖区，重点地区为中心城区及周边，并确定了发展目标，到2035年建成创新引领、内畅外联、集约高效、智慧共享、绿色安全的现代商贸物流产业体系。现代商贸物流产业成为全市培育壮大新经济的重要动力源，京津冀商贸物流网络的战略节点地位进一步巩固，京津冀商贸物流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城市和新兴高品质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达到新高度，建成冀中南现代商贸物流基地。在市域商贸物流布局上，规划提出构建一体两翼三赋多节点商贸物流发展体系，即一体为中心城区，两翼为沙河市内丘县，三赋为宁晋县、清河县、威县，多节点为各县城，助力区域能级提升、产业协同高效、运输结构优化、空间利用节约。中心城区及周边物流设施体系则依托

0: 铁海空多式联运体系的交通优势和产业发展基础，打造临空经济区物流港、邢台国际内陆港、邢铁物流园等四个区域性物流枢纽，建设七个商贸服务型专业化物流园区、五个生产服务型专业化物流园区，畅通与国际市场紧密对接的重大物流通道。中心城区及周边的商贸设施体系承载着连接产业与消费、服务城市与区域的双重使命。规划明确，商圈、专业市场、特色商业街在合理布局与市场化运作中实现错位发展、功能互补。同时，构建生产、流通、消费闭环，把物流与制造业、文化旅游业、农业、电商等产业深度耦合，进一步释放区域经济活力。为保障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规划还在交通、智慧化平台、政策、应急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并制定了近期建设规划以及实施保障措施。
1: 7月29号，全省共享制造赋能特色产业集群学习交流活动在宁晋县举办。交流活动期间，宁晋县分享了以产业大脑为核心，构建电线电缆全产业链共享制造 3.0 生态的实践经验。据了解，宁晋县共享制造 1.0 阶段仅实现制造能力共享， 2.0 阶段叠加服务能力共享， 3.0 阶段新增创新能力的共享。宁晋依托龙头企业搭建一揽网、揽数智联产业大脑，为全省产业集群提档升级提供了形态方案。今年上半年，宁晋电线电缆中低压产业集群营收达418亿元，同比增长19.8%。去年以来，我市积极探索并推广共享制造模式，持续打造共享融合发展标杆，培育69家共享工厂，累计服务企业5000余家，开放共享生产设备4300余台，带动企业平均利润率提升约10%。
0: 近日，市委党校河北干部学院组织全体教职工在报告厅集中学习沉浸式党课《太行山上的新愚公》。课程融合纪实影像、现场互动、人物访谈等多元教学方式，沉浸式呈现李保国35年扎根太行、致力脱贫攻坚与科技富民的奋斗历程，并集中展示各行各业传承和践行李保国高尚精神的实践成果。课程旨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及教育科技工作者深刻感悟李保国心系群众、扎实苦干、奋发作为、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厚植为民情怀，锤炼实干作风，努力做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近日，我市东游流码头水上乐园正式对外开放。该乐园依托七里河沿岸开阔场地，设置多个主题充气戏水区域，为周边市民提供夏日亲子玩水新选择。园区内复古海盗船、卡通飞机造型的充气水池独立划设，沿水池周边主办方摆设了休闲木椅和长凳。据了解，每晚园区大屏将免费播放露天电影，家长可带孩子在玩水结束后就地观影纳凉，提升综合体验。
1: 下面播送7月29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巨鹿县2.56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8微克，是高新区2.59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9微克，宁晋县2.60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0微克，百乡县2.69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1微克，是经开区2.695PM2.5 浓度每立方米9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清河县3.946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临城县3.89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萍乡县3.662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内九县3.64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3微克，南宫市3.62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1。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 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不

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 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静观爱，静暖。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

0: 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 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42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 菜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

0: 有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5.0 个百分点。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1: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0: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4.3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个百分点。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2: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3: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4: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5: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6: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7: 太高了，
6: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4: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6: 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4: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8: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4: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9: 弄瓶子型，
10: 哎，这全是是吧？
11: 这边吧，
10: 这点呢？
4: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2: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4: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3: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4: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4: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5: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 新增增持计划三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护士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2: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15: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5: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5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15: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2: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15: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

0: 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3: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4: 没热线温馨提示。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咨询四月份办退休，然后十二月份领的退休金，那四月到十一月份是否有退休金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啊，联系了。
2: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3: 跟我说他生日是四月零日，那就是狗不染，是不是？这从五月份开始，五月、十月还是六月？
2: 哦，就这几个月的能正常发放是吧？
3: 啊，
2: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3: 啊，谢谢领导
2: 啊。不客气啊，再见。
4: 哎，
2: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如果不交养老保险，是否会影响医保使用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对，联系了，都解释清楚了。
2: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不影响。
2: 啊，另外您咨询之前交的是城乡养老保险，后来又交了灵活就业养老保险。
4: 嗯，就是钱给退、死了，或者是那个到我退休了，都给退。
2: 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4: 对，解释清楚了，态度非常好。
2: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喂。
2: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5: 嗯。
2: 啊，你咨询养老保险如何补缴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联系了。
2: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5: 嗯，他说这个只能单位申请，得有合同，别的办不了。
2: 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5: 哦。
2: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6: 哎，你好。
2: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社保信息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啊，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这给我解释了解释，我今天去了一趟，都弄清楚了。
2: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
6: 好嘞。哎，你好。
2: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社保信息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啊，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这给我解释了解释，我今天去了一趟，都弄清楚了。
2: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
6: 好嘞。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7: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

0: 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试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 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 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2333，问政邢台3122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
1: 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0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2: 热烈祝贺德隆钢铁集团第4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隆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中国农业银行网结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结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店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 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融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 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裱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这里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2: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 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您知道什么是
5: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6: 诚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
1: 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4: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我们将会为您播出航风热线特别节目防汛特别节目。在今天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指挥中心主任杜传兴。杜局长您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做客航风热线节目，和大家交流我市防汛备汛的相关工作。首先感谢广大市民长期以来对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关心理解与支持。今年以来，我们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超前谋划部署，逐项夯实基础，全力做好各项防汛准备。今天我们会认真解答大家关心的防汛热点问题，也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实更细，全力守护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好，再一次欢迎杜局长走进直播间。今天和杜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救援与防灾减灾救灾监察科科长李坚，邢台市应急管理局三级主任科员沈坤锦，邢台市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副主任田小宁。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应急管理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杜局长，这两天呢，我们大家呢都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哈，就是雨水天气呢是更加频繁一些。那么，尤其是最近这几天，大家也注意到我市的各大水库也在去进行这个放水，然后呢提前准备防汛相关的一些准备。我们也看到网络当中，大家呢看到各个河道慢慢的从有水变到没水，然后再到现在呢又有水，大家呢也想知道一下今年我们防汛整体的一个工作的思路是什么样的一个思路，目前我们邢台市的雨情整体情况又是如何。这几天我看今天早晨的时候又在下雨哈。节目开始，首先请您给大家做一个整体的介绍好吗？
5: 好的，首先我给大家通报一下整体的一个情况。今年我市防汛的总体抓手是邢台市进一步做好防大汛应急准备若干措施6项工作清单，围绕这个总框架，我们明确了24条具体举措、6张责任清单、逐项细化任务、实现和责任单位，形成了一揽子措施加6张清单的全链条工作闭环，所有防汛工作都围绕这个体系逐项落地落实，
4: 这是我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主思路，我们有这个六项工作清单，然后呢有一揽子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的安排和部署。刚才您提到的，这是我们部署

0: 主的思路，那肯定是要结合今年的雨情的这种情况进行安排。那今年的雨情，我们现在有一个整体分析吗？
1: 有，今年的汛期主要这个雨情包括汛情，主要呈现这么三个比较明显的特点。第一个是汛前来得早，今年是5月份，我市就连续出现降雨过程，5月份降雨较常年同偏多2.3倍，属于异常偏多的年份。第二个是降雨次数多，截止今天，也就是7月30日。我市已经出现了已经出现了13轮较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这个降雨次数明显偏多。第三个就是降雨呈现这个突发性、极端性的这个特点，比如前一阶段，咱们在这个柏乡的白楼、内丘的甜白芷和沙河的石盆等地。这个面儿上降雨不强，但点位非常集中，都出现了小时降雨接近100或超过100，累计将近200的降雨量。同时，降雨期间还伴随着雷暴大风和冰雹，对群众的这个生产生活有较大的影响。截止7月30日，这个全市的平均降雨量是394.3毫米，是去年同期的242毫米的1.63倍，是常年同期275.4毫米的1.43倍。入汛以来，全市平均降雨量是211.5毫米，比去年同期152.2毫米多39%，比常年同期190.7毫米多11%。面对这个复杂严峻的这个防汛形势啊，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这个防汛工作，汛前汛中密集的安排部署，也多次到一线调研指导防汛工作。主汛期间，市领导轮流进驻防止、代班、应急水务、气象、自然资源四部门主要负责通知，每日轮流值班，6个部门的处级干部、业务骨干和专家在指挥部集中办公，降雨时随时会商、随时处置，为指挥部科学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总之啊，我们始终保持临战状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全力打好今年的防汛硬仗。
0: 谢谢杜局长给我们介绍的今年的雨情整体的情况。那通过杜局长的介绍哈，我们也了解到今年的雨情呢，相比较往年来说，雨水量呢会多一些啊。刚才有一个具体的数字，能达到1倍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听您的介绍哈，我们整体的安排是非常有序的，所以呢也能够得出一个结论，防汛的总体形势是平稳可控。但是落实到具体的一些防汛的工作的安排上，我也看到我们有相关的一些部门都有一些责任的分工，也有我们的一些任务。防汛的工作涉及面广，而且链条长。那具体这项工作如何能够去落实的好，如何能够去把各项条件有条不紊的去逐步的去压实这样的这个责任，这方面我们有什么样的工作的安排呢？您能不能给大家也介绍一下？
1: 好。这个问题，请沈坤锦同志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0: 好。
2: 好的，主持人。指挥体系啊和责任体系是咱们防汛工作的骨架。今年啊，我们重点是从四个方面筑牢了这个基础。第一个就是理顺了指挥运转的机制。我们结合邢台的实际，我们修订了邢台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我们调整了市防止的指挥部的组成，明确了不同应急响应等级下，谁组织会商，谁签发指令，谁坐镇指挥，我们建立了标准的指挥部的运转流程，避免了指挥混乱。横向上，我们明确了防办与成员单位的权责分工，防办是牵头抓总，督促是各部门的落实汛前、汛中和汛后的全周期的职责，我们做到了边界清晰、衔接顺畅。纵向上，我们建立了市县乡三级应对的相对应的这个衔接指挥体系，各市县 指挥机构设置啊

0: 职责划分呢，响应了流程啊，全部与设计师一一匹配的，确保我们指令啊高效传导，标准执行统一。第二方面啊，是我们是优化了防办的内部运行架构，我们创新构建了一办九组的内部运转模式，设立了综合协调、监测预警效应、医院管理等啊九个专项工作组，逐项明确了职责和工作规范，配套完善了值班值守、会商研判、指令传达和信息报送等全流程的一个机制。近期我们实行集中办公，信息实时共享，日常运转是高效规范，我们全面提升了市防办实战化的统筹保障能力。第三个就是我们逐级压实了防汛的责任，我们严格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构建了市县乡村四级的联动的包保责任体系，逐级落实了党政包联、巡查防守、预警、转移等各类包保责任人是4892名。市级层面，我们建立了市领导包联的机制，对重点的水库、河道、蓄滞洪区、南水北调干线、城区防汛等重点区域实行那个全覆盖的分包。县乡两级是同步细化包联责任，村级呢也是配齐了防汛的网格员，真正啊把我们的责任压实到最末梢。第四个就是我们强化了基层的能力提升，针对今年的换届年，我们统筹了国家、省市三级的培训资源，开展了6轮全覆盖的业务培训，累计培训人次超过1.3万人。特别是针对山区县，我们制定了这个山区乡镇党委书记的防汛减灾救灾的履职清单，明确了10个大方面、40项的具体内容，对4个山区县的负责同志及34个乡镇的党委书记，我们进行了专题的培训，逐项解读我们的职责清单，让我们基层责任人明确是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标准。好的，主持人。
1: 好，沈主任，您给我们介绍的这是我们工作的安排啊，这项工作的安排呢，覆盖的这个各级网络，还有如何去覆盖，这个您介绍的非常清楚，而且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这种经验和机制上的一些保障，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能够看到，现在呢有很多次，比如说在这个下雨之前，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预警信息。那这个预警信息，我是很想知道，这是我们会怎么样去来让它去传递得更加有效啊？比如说这项信息，我们如何能够让它去传递到村里，如何能够传递到每一户的村民手中？那这个传递机制、预警机制，我们是怎么去安排的？
0: 好的。刚才主持人介绍啊，现在是各种预警啊，是非常多的。预警信息啊，能不能到达最末端，直接决定了我们的防范措施能不能落地，这是很重要的。今年啊，我们把预警效应作为我们的核心环节来抓，我们构建了监测精准、科学研判、效应迅速、响应分级、处置到位的全链条的体系。我们重点啊有三方面的机制，一个就是触发了个双触发的监测预警机制。一方面，我们是承接了省级的预警，第一时间接到了省防指和省相关部门的发布的预警信息后，我们迅速研判这个预警啊对我市到底有哪些影响，我们同步下达了防范提示，启动效应。另一方面，我们是统筹了市本级的气象、水务啊、自归啊、水文啊，还有城管等部门的开展我们全天候的监测。我们实时共享雨情、水情、汛情等动态的数据，紧盯重点区域是滚动跟踪。第二是啊，我们全闭环的效应传导机制，我们专门印发了邢台市的防汛预警效应工作机制，严格落实了谁预警、谁效应、谁主管、谁效应的原则。我们搭建了四级效应闭环、5级直达群众的传导链条，同时，我们严格执行暴雨蓝色即叫醒，暴雨黄色重点区域转移，暴雨橙色是一律转移，暴雨红色是酌情扩面转移的转移规则，确保预警和行动一一对应。入汛以来，我们开展了跨层级的预警效应是2500余人次，真正做到了预警一线、预警一响，层层联动，末端见效。第三个就是多层级的会商研判机制，我们建立了日常会商加紧急会商加专题会商的

0: 三级会商体系。平时啊，我们每周组织多部门进行联合会商，极端情况下我们提级会商。同时，我们组建了23人的防汛专家库，我们落实了专家的轮值制度。遇重大的灾情、险情或降雨过程，我们第一时间是邀请专家是参与决策、一线指导，把专业研判嵌入了指挥的决策的全流程。入汛以来，我们组织了专题会商，一共是有39期，我们点对点视频调度是12次。我们精准指导基层落实我们的防范措施。
1: 好，谢谢沈主任给我们大家介绍和分享的有关于防汛预警校应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的安排和部署。那也听得出来，我们有相关的一些准备和措施。当然，在这个校应机制出现的时候呢，也提醒大家多去关注、多去留心。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3: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4: 3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3: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4: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3: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4: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点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我们为您播出防汛特别节目，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的是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如果您在防汛抗旱和应急救灾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应急管理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我们下面时间来关注网络平台网友的留言和咨询的问题。其中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呢，想问一下应急管理局的领导，我是南河区这边的，我们村里呢原来有一个防洪台，现在呢这个防洪台呢已经好多年没有用了，想要申请这个防洪台这块地方，但是村里说这块地方呢不能够使用，想问一下领导，这个防洪台还是属于要用的这个场地吗？好啊，杜局长，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防洪台，我们现在还有这样的使用的这种需求吗？这位朋友他是有自己的这个使用，能够申请吗？您能不能解答一下？
5: 这个防洪台是止洪区建设的一个重要设施，也是咱们这个防汛避险的一个重要设施，在紧急情况下还要紧急避险的情况还要采取使用，当然现在咱们这个一般的情况下，为了避免这个风险，一般就是尽量把危险区域的群众第一时间转移到止洪区之外，远离这些危险。但是这个止洪台，还起到一些关键的这个避险作用，这个还要将来啊遇到突发情况还要继续使用，
1: 还是要使用的，
5: 对，
1: 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位李女士问，李女士说呢，最近呢在抖音当中一直都在看，各条河道在行洪在放水，然后呢我是仁泽区这边的，我想问一下领导，这个放的水大概是放的高度能够有多少？看到沙河那边呢是有的是漫过的一个桥，仁泽区这边的水能够有多大？好，杜局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他主要想关注一下，近段时间我们在提前水库放水，那这个放水量是多大，能够一直需要持续到多长时间啊，会不会对大家的生活出行产生影响，您解答一下好吗？
5: 放水是由于前时间连续降雨过程，我市这个朱庄水库这个超了汛限水位，为了保证下一步的这个调洪库容， 所以进行了这个不间断的这个放水的

0: 流量大概在50到80立方米每秒左右，这个下泻的流量不算太大，但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整个还是在这里要提醒一些这个广大市民朋友和群众，放水泄洪的时候，还是要远离河道，远离在这个尽量不要在河道戏水摸鱼，会产生一定的这个风险。
1: 好。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在网络平台当中呢，我还看到有好多朋友在问有一些专有的一些名词，然后呢，还有人在问，防汛看到一个说法叫54321，有很多这相关的一些这个名词。那具体来说，这些指的是什么？那么大家在看到这些名词或者是校应的这种响应的时候，应该如何去做？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副主任田小宁，我们请田主任给大家解释一下大家所能够看到的，或者是现在我们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去提到的一些说法，具体指的是什么意思。好，田主任。
2: 好的，主持人。54321是国家省市统一推行的防汛避险工作的总遵循，就是围绕人员安全这个核心，把转移避险的关键环节标准化、清单化。我给大家逐条说明。55个关键环节，就是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5个关键环节环环相扣，形成闭环，确保群众转得快、稳得住，险情不解除、不返回。4是4个一律硬性要求，这是人员转移的红线。1，当雨量达到临灾预警值时，一律进行转移避险。2，当发生险情异动时，一律进行转移避险。3，当风险隐患不能准确预判时，一律进行转移避险。4，特别是当晚上发生以上三种情况时，一定要不等不拖，连夜一律进行转移避险。目前呢，我们已经逐户发放4个一律转移明白卡1.2万张，让群众清楚什么情况必须转，往哪儿转。3是我市创新的135避险转移工作法，就是一人不落，三户一组，五步转移，一名责任人包连3户重点群众，按照预警通知、上门劝导、有序撤离、安置登记、安全管控5个步骤实施，确保转移不落一户，不漏一人，群众容易懂，干部好操作。2是2类重点人群，一类是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的人群，另一类是高风险区域内的老、弱、病、残、幼、孕等特殊群体，这两类是提前转移的重中之重。1是牢牢守住一个核心目标，就是坚决守住人员零伤亡底线，所有防汛工作最终都是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精准排查核定，全市受山洪灾害威胁是1910户，5383人，受地质灾害威胁是832户，2490人，出虫后两灾合计是2590户，7408人。我们建立了提前转移避险、特殊人员群体2张动态管理清单，实行的是县包乡、乡包村、村包组、组包户的4级包保责任机制，并且呢，我们常态化对这个包保责任进行抽查，确保责任落实到人。安置保障方面，山区4县已经实现了乡村2级避难场所的全覆盖，总共有应急避难场所是1297处，床位是38177张。同时呢，针对防汛避险，我们单独设置了集中安置点，目前呢，山区4县共有40处，床位是634张，全部配备了食品、药品以及各类应急物资，为做好我们的人员转移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好，谢谢田主任给我们介绍的相关的一些工作的一些指令还有名词解释哈，到底是指的是什么意思。这是在预防这方面。那如果说发生险情，也是大家所关注的，如果发生险情，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我们的应急抢险的力量和物资储备能不能去跟上？另外呢，大家也看到哈，在发生灾难的时候呢，会遇到断水、断电，还有这个断路等等相关的一些极端的特殊情况。那么针对这些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我们如何去应对？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救援与防灾减灾救灾监察科科长李坚，我们请李科长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相关的一些准备工作哈。李科长。
3: 好的，这方面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全力保障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首先是预案体系和实战演练，我们整合优化形成了1+17+28的全域预案体系，实现全域覆盖、上下衔接，所有重点村全部落实一村一策，逐村制定避险转移预案，并完成实战演练，全面检验了预案实用性和队伍处置能力。其次 是抢险队伍建设，我们建强市县乡三级抢险体系，全市现有常备抢险突击队316支，共13407人，后备队伍35支，1605人。我们与邢台军分区建立了军地协调联动机制，统一规范社会应急力量调度流程，明确分级调用机制，险情发生后可第一时间调度力量赶赴现场。第三是物资保装备保障，全市累计储备防汛物资368类，297.6万件，总价值1.06亿元，全面推行物资共享共用机制，跨区域统筹调配，重点向山区、蓄滞洪区前置存放，确保就近调取，快速投用，常态化开展物资盘点和装备检修，冲锋舟、排涝设备、应急照明等核心装备逐台调试保养，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那么针对大家关心的极端三段场景，也就是断路、断网、断电，我们专门筑牢了应急通信防线，为371个重点村配齐卫星电话、370短波通信终端、北斗短报文平台三重应急通信保障，建立每周常态化测试机制，已完成2轮的全覆盖实操培训，累计参训1648人次，确保极端条件下通信不中断，指挥不脱节。在此基础上，联合电信等部门吩咐各县市区开展现场实操教学，同步拍摄了北斗短报文手机、370短波通信、卫星电话实操讲解视频3期，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充分认可。另外，我们还结合邢台实际，制定了三段情况下的应急通信保障实施方案，于今年在新都区白岸乡前平村模拟真实的三段场景，围绕卫星便携站通联、370短波通信指挥调度、中型复合翼无人机公网覆盖等关键科目，开展了快速突进实战演练，用卫星基站构建了部省市一线通信链路，实现三段情况下的应急指挥扁平化、可视化和一体化。好的，主持人。
1: 好，李科长给我们介绍的非常的详尽啊，如何我们应对三段，还有我们相关的应急准备的一些工作都有哪些，介绍的非常清楚。李科长，这是我们准备的这个工作哈，当然刚才我们沈主任呢，田主任也都分别介绍了一些我们应急准备的一些工作，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工作。那对于大家来说，就是大家很想知道，那我们遇到这个极端的特殊的情况，那老百姓、我们的居民、市民、村民，我们如何去做呢？这方面您给大家提个醒好吗？
3: 好的，结合邢台本地实际，给大家提6点实用的安全提示。第一，要关注预警，减少外出，平时多留意官方发布的气象预警和防汛提示，强降雨天气尽量不外出，尤其不要到山区河道周边露营、钓鱼、游玩，远离风险区域。第二，要避开危险地段，下雨时不在河道、桥梁、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地带停留，远离广告牌、大树和高压带电设施，防止触电和坠物伤人。第三，驾车谨慎涉水，雨天开车遇到积水路段不要贸然通行，先观察水深和水流，不确定安全就绕行，如果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立刻弃车撤离到高处，不要留在车内等待。第四，留意灾害前兆，住在山区的朋友，强降雨时留意房前屋后异常情况，比如山体出现新的裂缝、泉水突然变浑、树木歪斜异响等，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前兆，要立刻撤离并上报。第五，做好居家防范，降雨前检查门窗、电路、燃气设施，低洼用户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屋内进水第一时间切断总电源，防止触电。第六，遇险冷静施救，遇到险情不要慌乱，第一时间拨打110、119报警求助，尽量往高处转移，保存体力等待救援， 不要盲目涉水逃生。
1: 嗯，好，